0: 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我也去，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2: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哟，大宝贝，我来了。
1: 呱唧，等等我。
0: 我们遇到陷阱了，
1: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3: 哎，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
4: 好啊，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
5: 梁大师，误会了，我是
4: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5: 小心，
0: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5: 糟了，梁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1: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0: 在这儿呢。梁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兔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时常遭到破坏，可每次我赶去查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影。
2: 所以你布置了陷阱，想要抓那个捣蛋鬼？
1: 没错，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那一定是神秘的隐形怪。
2: 呱唧，哪里有什么隐形怪？
0: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3: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0: 我可不会输给你。
1: 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2: 谁在那儿？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抱歉，小五。好玩好玩。
0: 谁在笑？
2: 怎么没有啊？
1: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
0: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1: 一定又是哪个捣蛋鬼干的。
2: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模块卡住了。
0: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2: 谢谢夸奖。
3: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0: 或许他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3: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

0: 哎，嗯，怎么又回来了？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那可怎么办呢？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1: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
2: 嗯，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
0: 启动迷彩模式。

0: 哎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能急躁。
0: 呼吸。
2: 变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
3: 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它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
4: 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哦，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球猴，它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碰一碰。
3: 你们快阻止它，
1: 交给我们吧，快进，我们走。快进呀，
0: 快停下。
5: 嘿嘿，你们终于找到我了，现在该来抓我了。
3: 嘿嘿，哦不，
5: 好玩好玩，
0: 还有更好玩的呢，瞧好了。
5: 哦，好厉害呀，多站几个，多站几个，
0: 快住手。
1: 哎，快进，我来帮你。游戏结束了，小家伙。
5: 不要，我还没玩够呢。
1: 就是现在，飞豹腾空。
5: 抓不着，抓不着，两只小猫对对碰。救命，有隐形怪。
4: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迷彩模式解除。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飞豹艇也超级帅。
5: 好玩好玩，原来不是隐形怪，是大猫猫呀。大猫猫，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4: 没问题，不过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在羚羊大师的家里捣蛋了。
0: 对，可不能再弄坏大宝贝了，
3: 也不能再把我的眼镜藏起来。
5: 好吧，那我现在可以和大猫猫玩捉迷藏了吗？
1: 还不行哦，作为你最近在羚羊大师家捣乱的惩罚，我们决定。
5: 决定什么呀？
1: 你得和我们一起跟羚羊大师学烧制龙泉青瓷，你要好好看看烧制好一个瓷器是多么的不容易。
5: 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
6: 大家快来看呢，呱唧发来了照片。你们看，呱唧他们抓到了捣蛋鬼。
7: 是一只小藏球猴呢，看起来可真够调皮的。
8: 他们还一起制作了龙泉青瓷。
9: 快看，呱唧的瓷瓶上有我们呢。
8: 看来大家今天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棒。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龙泉青瓷。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

0: 敬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先被翘，焕活元气；被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周芳，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3: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2: 小小？
3: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的。人呢？刚刚还在这里的。
2: 看来小小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吧。
4: 窗花有了，中国节有了，春联也贴好了，我们的春节准备……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
5: 哟，让我来。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妈咪，
6: 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
5: 好嘞。谢了，小敏。哟，小敏，你怎么变小了？
6: 首先，我不是小敏，其次，我也不小了。
5: 那你是谁呢？
6: 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
5: 照顾我们？那你还要再长高点。
6: 我已经够高了，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哎，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我的画。
2: 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
7: 队长，
3: 朱峰，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画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画。不过现在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
6: 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8: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里的描述制作出来的。
2: 饺子呢？
5: 哟，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2: 我们还没有准备。队员们，快去看看！我的小乖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有人入侵了厨房！
2: 兔兔兔，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队员们，飞鱼艇厨房遭到了不明生物的入侵。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
5: 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8个大西瓜。
2: 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大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
9: 是，队长。找到了，10分钟前的厨房间。

0: 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
1: 这一定是大嘴贪吃怪。
2: 我找到贪吃怪的脚印了。
3: 看得漂亮，小小。
2: 有问题就交给我。
4: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
3: 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
1: 哟，这里也有脚印。我敢肯定是大嘴贪吃怪留下的。
0: 排风口的出口在飞鱼艇的顶部，
1: 那我们快追上去。
2: 就差那么一点，我怎么没发现啊？
1: 就在前面了，
2: 交给我吧，贪吃怪，小小来了。
1: 呀，
4: 等等！
3: 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
2: 谢谢呱唧。
1: 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2: 我不是小朋友，而且说好是我来照顾你们的。
0: 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1: 别担心，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
0: 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5: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
1: 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
6: 你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
4: 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2: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
3: 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
6: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
7: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
3: 别靠近皮医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1: 就像刚刚它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
3: 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些食物。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它可以再去准备。
8: 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上来吗？
2: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他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1: 哇，这雪饺子可真香。
3: 干得漂亮，小小。
2: 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3: 等荒漠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0: 是，队长。
6: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哎，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怎么会没有味道？
9: 这是假的，是陷阱。
3: 别害怕，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6: 只有家猫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好疼啊！
3: 小心！干得漂亮，呱唧，
1: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3: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0: 队长，我来帮你。
3: 队员们，先吃住。
2: 我来了，太阳牛艇。
5: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2: 好的。
1: 太酷了，小小。
5: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2: 没问题，交给我。
5: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2: 最好还是快点。
3: 干得漂亮，小小。
0: 真厉害。

0: 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1: 完好如初，
2: 这感觉真不赖。
1: 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
2: 再见。我们也要谢谢你，
3: 你做得非常好。
4: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0: 哼，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哦，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4: 听小小的，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3: 欢迎加入。
5: 春节快乐。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春节

0: 这个地方日子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干什么都不干。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他们都是穷人。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我是几个连，只见个猫。
3: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圣上救人，
3: 这是威信，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4: 公公人寿，三伏天安个身体。
5: 三伏在三百以上，日益发高。
2: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

0: 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脱筋
1: 哦，
0: 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啊，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3: 啊，安娜
4: 朱，
3: 嘿，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8: 铁来呀，来铁铁铁铁铁铁，
7: 谢谢，哥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7: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7: 哥玛斯米达，
9: 不用谢不用谢，
7: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谢谢你。
1: 哎，
5: 首长，
7: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7: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7: 走吧。
10: 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5: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7: 好，
1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是。谢谢你，
5: 谢谢，
10: 不谢不谢。
1: 哎，
5: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0: 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给，
3: 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少林，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来，情况怎么样？啊，好，好吧。
1: 注意点，注意点，大哥。
0: 副团长，
2: 哟，
3: 这个交给我。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保持中立，先联系。啊，好，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嗯，兄弟，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4: 我。
2: 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0: 马上送去，来，起来。
2: 来，
0: 坐。
2: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
2: 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2: 当然。
5: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6: 少将，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
5: 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是。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向。

0: 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2: 是，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0: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哎，
4: 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
0: 哎呀，
3: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3: 你看，他赶不正好。
1: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
3: 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1: 不管大夫怎么说，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

0: 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船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3: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3: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3: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5: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5: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我是八五幺，
1: 快报个情况！
0: 我是黄成，
2: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0: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黄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黄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2: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2: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快来吧，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爆动机突有多？

0: 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言外，我是言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3: 你们赶快报告上级。
4: 是。
5: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解放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在商场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朋友郑重承诺，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还擦半天，想别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

0: 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明水开没不臭，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发分包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动该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报名想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请您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

0: 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

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欢迎你啊，
1: 吴金蝉，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对，
1: 啊，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3: 你们的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走吧。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1: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小
5: 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0: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1: 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0: 对，欢迎你，
2: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3: 去世，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
2: 呀，太好了！
1: 王华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2: 谢谢，
0: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2: 好。
4: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嘿，
4: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4: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桑拿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

0: 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0: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6: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7: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5: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7: 这个小鬼啊，
5: 首长，让我去接吧。
7: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5: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
7: 好啊，
6: 这王芳同志，
5: 我自己走。
8: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6: 王芳同志，谢谢你。
8: 谢谢你。
6: 你累了？
8: 不累。

0: 去休息一下吧。
1: 对，
0: 去吧。
1: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1: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5: 走啊。
1: 好。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1: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1: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我们同志，你们辛苦了。啊，
1: 不辛苦，不辛苦。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1: 我叫赵金贵。
0: 同志，你们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喝水，
1: 同志，
0: 同志，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防空洞，快一点，给我画，
1: 快点画，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0: 快点，
2: 给我往中间。
0: 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0: 怎么方？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同志。

1: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2: 王主任，哎，
3: 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3: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0: 是。
3: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3: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3: 有危险吧？
4: 急着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

0: 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们当
0: 兵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这些情况啊。
2: 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修行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奇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霸位也来了。
5: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哎，您贵姓？
6: 哎，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嗯，你找谁呀？
7: 王副标。
8: 王副标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9: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望着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王富彪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王主任。
1: 哦，
5: 请进，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5: 坐。
1: 好
5: 好好，坐吧。
1: 好，
5: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6: 自己来吧。
1: 自己
6: 来。
5: 大家不要客气啊。
6: 多谢。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1: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富彪同志，
1: 年
3: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
0: 恭喜你，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雄顽强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你应该告诉我呀。
1: 哎，
0: 阿芳啊，你来
2: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2: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老夫不要再说一遍。
2: 暗中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处，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也

0: 进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 公公的退休，大伯哥喜欢的饮的茶，
2: 饮林泉。三伏天按着健脾。
1: 三伏天晒背下哦，日一大早。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3: 是。
4: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1: 老爹，
0: 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请请，大娘，大娘，大娘，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 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那
1: 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可算找到你们了。
0: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0: 那太好了。 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2: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0: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4: 最近好是人渡暗地。

0: 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快动！
4: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5: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6: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0: 打扮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北。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5: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1: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1: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2: 坐。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2: 孙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是
2: 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种田的。
1: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1: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阴天扁头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4: 干啥？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30多门，
1: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1: 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大钟，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给您送到。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障，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0: 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锅仨菜一锅煮，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专属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轻松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的腰酸腿，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双胆电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只在为中年您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早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

0: 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买，不是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犹豫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的芯。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杀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2: 就好
0: 了。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0: 等一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烦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0: 谢谢。哦，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留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 U 十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U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U 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辛苦了，我们去。我上了，行，先走，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部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3: 是。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剧大赛。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曾经

0: 你们俩先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殺せ。

0: 将军，
1: 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将军，
1: 走，走。

0: 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神妹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传达这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向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
0: 老乡，受伤？
2: 哎，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好好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师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

0: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3: 是是
4: 是。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5: 明白。
2: 行动。

0: 啊，走。
1: 队长，是小海。

0: 我们要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走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

不知名。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

如何来翻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归正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 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1: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 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갑갑, 너 뛰어가세요.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
1: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

0: 心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什么话？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1: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3: 中国人就拿我们地方的人民茶，
14: 饮冷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13: 三伏天晒被子好，日一大早。
3: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8: 能货到付款吗？
16: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

0: 快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出来，包袱拿下，快点！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1: 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王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
0: 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0: 快干！
2: 不得米！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3: はい。処理しろ。
2: はい。嘿，老大。 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3: 啊，啊，よし，
4: 你的大大的好。
3: 哎，谢太君，谢太君。
2: 走。
3: 哎哎哎，走吧。

了，来来来。

0: 小点声！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0: 啥大当家的呀？
1: 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呢。
2: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0: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2: 啊？
1: 小鬼子，欺人太甚！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2: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奉天寸金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0: 想得美啊！
1: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0: 小日本学狡猾了，
1: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2: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4: よし。君ら、飯行こう。
5: はい。
3: 哎，太君，那
2: 我们呢？
4: 在这儿盯着。
2: 还太君？
4: 喂，君も飯だ。
3: はい。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
2: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0: 前これ持ってホバに行け。
1: はい。

什么？

0: 我们出来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0: 哎，好，滚蛋！
1: 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你猜，八路，
0: 聪明，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1: 你也不赖啊！
2: 哎，那样那样。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0: 这入伙呗。
1: 对，入伙。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如果当家的门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请，走。Back。
3: 参谋长，你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3: 什么？入伙？
0: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算不上。
1: 那您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3: 哪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
3: 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3: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1: 爽快！
3: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
1: 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
1: 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

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1: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以你之见呢？
1: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0: 说下去。
1: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0: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0: 前头就是洞天村。
1: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了，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是我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就对了。

0: 小飞，哦，吓坏了，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着？
1: 扛不住了，我得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走了，狗日的！
2: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2: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3: 这么说就白来了？
2: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1: 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该不会是是哪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哎哎哎！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蠢。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去吧去吧。哎，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吧，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伟爷，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6: 怎么抢？罗家屯

0: 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1: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缴。
0: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2: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3: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遇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2: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2: 明白。
4: 行动吧，
2: 干活了。

0: 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级别完成的下场？
2: 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3: 太君，
4: 不要，
3: 我啥也不要，
4: 太君，
0: 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

0: 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起的大案。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你家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
2: 什么？一边煮饭，上蒸下煮，会半炖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轻松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全搞定。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煮，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 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擦。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承诺，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动，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了大缸化玻璃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3: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

0: 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先试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换姓氏，安宇。

0: 你好，国斌。粮食已经撤上了。还有个。
1: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1: はい。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亦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 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1: 属下罪该万死，
2: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军部有令，命我部。 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1: 那陆安怎么办？
0: 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横。

0: 娘，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1: 耀卿，全军这里。
0: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颓势已现，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1: 嗨。副官。
2: 进来。
1: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2: 马上通知。
3: 看，
2: 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控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5: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4: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
4: 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行动。哎，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装备落后，只是和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出发！

火力が発生だ。

0: 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轮，

0: 柱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备，快，快呀，快呀！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总，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0: 老百姓，
3: 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4: 每15分钟杀一批。
5: 呀西，
4: 嘿，你们听，我给你的，压上就得干活。

0: 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만이가스럽예바르다마약스럽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帮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7: 哟，放掉他们！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0: 嘿，交换！
2: 风的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

0: 我们要把枪放下。
1: 参谋长，
2: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0: 刘兰，
2: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0: 不行。
2: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两位星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 份等36位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0: 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骨关节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进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1: 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
2: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3: 明白。
1: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2: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1: 来得还真快啊！
3: 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
2: 共军是哪支部队？
4: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2: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4: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
4: 司令。
3: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4: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
3: 是别有深意吧？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4: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一路风尘，辛苦了。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1: 要谢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
0: 请。干察，是。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2: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清的门户。
0: 为此，委员长是请示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武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笑>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0: 药仙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宫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吴院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1: 司令，这也是吴院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0: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3: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2: 见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4: 红元兄，告辞。
2: 孙舰长，代我送客。
1: 啊，特派员，这边请。
3: 司令，怎么了？
2: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5: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4: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5: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4: 您说的是陈天放？
5: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4: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5: 是吗？怪不得。
6: 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6: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啊，
6: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白元，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
2: 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
2: 太白元，我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白元，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2: 太白元，请讲。
5: 乃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2: 一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我去猜了。
1: 司令，您找我？喝酒了？
0: 太白延安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1: 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内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舟城数十万百姓。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利有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舟，我怕。
1: 引起冲突和骚乱，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1: 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

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这有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没扒光衣服的兵。
0: 扎将军们，快！

0: 喂，
1: 报告军座，
2: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1: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0: 塔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4: 孙军长，
0: 大队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1: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0: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5: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0: 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顾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1: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去司令部，快！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索，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严哥。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斗，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

0: 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不规律排便。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 中国人都三伏天喜欢的饮茶。
2: 阴陵泉，三伏天按个健脾。
1: 三伏天晒背哈，日一大早。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空军，让丁特派员失望。哈哈，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 告辞。
1: 好，
2: 不送。
3: 那司令。

0: 现在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4: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5: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6: 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7: 特派员认为是。
6: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

1: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2: 不错。
1: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2: 绝无可能。
1: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0: 孙某愿用向上人头担保。
1: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0: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 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4: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道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4: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3: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自己走。

0: 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2: 下去吧。
1: 是。
2: 坐。
1: 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4: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5: 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5: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3: 彪，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
5: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胡彪明白。
5: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切记。
1: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5: 马上去安排吧。
1: 是。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6: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顾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7: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顾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8: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5: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6: 有道理。
5: 强子，
8: 哎，
5: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8: 是。
5: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5: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0: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1: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10: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1: 然后呢？
10: 哎呀，对呀，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1: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10: 记得。怎么了？
11: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10: 军部别院？
1: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12: 是。
1: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投石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这边害得老子紧张的老半天呢，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1: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你怎么知道的？
0: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3: 特别人，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源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军中上下。
2: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公园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太别人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2: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
3: 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4: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2: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2: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2: 有劳了。
3: 太保员严重了。
2: 孙军长，
3: 太保员。
2: 还有什么事吗？刘宏源领功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
3: 秘密处决刘宏源？
2: 什么？秘密处决？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太保员的意思，
3: 孙敏不太明白。<笑>
2: 我丁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源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 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刘宏源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3: 放心，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2: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

0: 还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怎么着啊？
1: 罗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军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1: 混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去告诉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刚才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3: 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4: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5: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3: 是，去城外。
6: 是。

0: 孙军长就。
1: 还没回来，
2: 他出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3: 到。
2: 特派员，
4: 没车，
2: 去军博别，
4: 不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秦国。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都过去。
4: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这蛆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0: 混账！孙军长的车也要查吗？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3: 是军长，又是遇见一场。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的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4: 什么？人进
1: 去了？
5: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5: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5: 司令，我们走。
4: 给我包围这儿。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罗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人，我呢？
5: 我怎么办？
2: 我见死不救吧。
0: 事急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全部行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欲置你于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敏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5: 孙敏，枪决！放下！
6: 放下！
7: 放下！
6: 放下！放下！
5: 放下！
4: 天放，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8: 谢刘司令。

0: 孙军长，
1: 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
1: 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田芳，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对了，你看谁来了？
2: 田芳哥，
0: 青青。
2: 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美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率部起义。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 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以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8: 拿什么话？
9: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人，
9: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3: 那是什么？
14: 200斤就打30几个？
15: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7: 哎，怎么这么
1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term him out.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包先生不要见怪啊，波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关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

0: 王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弟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1: 周先生啊
3: ，Mr. Zhou，
4: 若飞先生，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The
5: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顶巴拿马盔世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弹出一个真的和平。

0: 院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雪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0: 。
1: 雪，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做我们最后的底线。
0: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雪。
1: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项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1: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0: 院长，
1: 心源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0: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这场仗以留个面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晓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薄院长费心了。
0: 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3: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
0: 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1: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副主席，您看，何事？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
1: 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2: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
3: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4: 都不是的，请坐。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0: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

0: 有什么可怕的呢？哎，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1: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2: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3: 去吧。是。
4: 戴先生，
3: 周主任，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3: 母亲，
4: 别来无恙啊。
3: 别来无恙。 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2: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 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0: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 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3: 毛先生啊，毛先生，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3: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
0: 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
3: 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
0: 接受改变这样更好。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

0: 您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周先生和毛先生在于盘桓期间。
0: 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1: 戴先生，周先生。
2: 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1: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是的，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
2: 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笑>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 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 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
3: 请坐，请坐。好，嗯，毛先生，
0: 谢谢。嗯，请坐，请坐。
3: 毛先生，哦，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笑>
2: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
4: 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云之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和劳润之先生打架呀。
2: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4: 云之先生。
2: 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
0: 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
1: 而曹身与名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3: 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4: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5: 对，
4: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哎，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3: 啊，袁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
2: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遣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6: 是啊，
2: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
6: 嗯，
2: 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看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愿意让步到1/7。中央现有260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背统之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1: 伯爵，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2: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这次赫尔利。
1: 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0: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
1: 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
2: 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
1: 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2: 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 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

0: 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开。

0: 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广西四部门联合推出平路贷产品，赋能企业向海图强。我区启动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文旅市场火热，夏日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0: 方。平陆运河通航在即，为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推出平陆贷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
1: 平陆贷产品基本覆盖向海经济全产业链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道基建类企业，主营海铁、公铁、跨境冷链、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等物流业务的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提供北部湾港口、内河港口、江海联运、船舶运输及配套服务的港航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保税仓储、边境贸易等项目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平陆运河经济带临港产业园等园区中，主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绿色化工、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基层资金压力，平陆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给予1%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0.4%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申报渠道方面，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经四级联动审批后入库备案，企业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汇通平台线上推进。
0: 向海图强是广西“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平陆贷打破传统信贷局限，依托财政贴息、金融精准赋能的组合举措，为向海经济主体卸下了资金包袱，筑牢了融资底气。交通大动脉先行打通，金融活水同步灌溉，硬件通道与软件服务的双向发力，成为我区向海经济生态的重要创新配套，必将赋能广西牢牢把握江海联运新机遇，稳步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更加完善，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形成服务惠民、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夯实医疗服务根基，提升健康保障能力，是规划的核心发力方向之一。规划指出，将全方位升级中医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康复养护、药事管理等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强化壮阳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供给效能，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同时实施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培育项目，遴选一批自治区级储备项目，推动基层开展常见病多发病中西医联合诊疗服务。科技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广西将实施中医药壮阳医药科技创新提升工程，持续推动相关领域的科研突破，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计划，持续建设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并通过名医培养、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层人才振兴和急需紧缺人才等专项培养计划，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此外，规划还创新性提出实施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行动，以数字赋能、智能升级推动中医药服务场景革新、效能提升。具体内容包括支持自治

0: 区人工智能、壮阳医、诊疗场景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体现中医药数字化发展、具有示范推广潜力的项目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构建中医药多元异构数据智能汇聚平台，并支持研发一批中医药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及设备。今年暑假，广西启动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以今年暑期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整合文旅商贸体育等多方资源，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
1: 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个暑假南宁三街两巷的人气持续攀升，加上今年暑期消费季的一系列惠民举措，更是让这里热上加热。
2: 广西这边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嘛，而且人也比较热情，如果我们游玩啥能给我们一些实惠，肯定是好上加好嘛。
1: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消费季期间，广西推出了多项面向游客的优惠政策。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免除首道门票。云闪付每逢周末在南宁防城港投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消费者凭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甚至中高考准考证，还能在一键游广西平台的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实现票根当钱花。
3: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的，就是给我这种想去的动力。
1: 除了美食和购物，丰富的夜生活也成了广西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特色美食活动好戏连台，寻味八桂夜烟火正当时。活动期间举办广西冰鲜预制美食创新大赛，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南宁药膳大赛、北海侨港开海节、崇左边境美食节、大化祝祝节美食大赛等地方美食活动陆续开展，让广西味道深入游客心中。
4: 反正各有各的特色吧，其实桂林我还是蛮喜欢，包括柳州我都去过。这种城市比较有烟火气啊。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消费季还在跨境消费领域统筹了300万元资金，发放东盟水果消费券，最高立减200元。大宗消费方面，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人工智能家电也被纳入了补贴范围。从街巷里的烟火气到政策上的真金白银，广西正以实实在在的举措迎接八方来客。
0: 炎炎夏日，清凉避暑游成为许多人出行的热门选择。从贵中的山水泳池，到北部湾的碧海银滩，再到首府南宁的休闲乐园，广西的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清凉资源正释放出火热的消费活力。在来宾市兴城县大塘镇三寨沟景区，山泉水汇聚而成的游泳池成了游客们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大人在休闲区内烧烤聚餐，孩子们在泳池里戏水玩耍，处处都是欢声笑语。为了回馈本地居民和吸引外地游客，景区推出优惠政策，本地居民凭身份证可办理20元全年游泳卡，外地游客可通过抖音平台享受优惠购票。据景区负责人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量持续走高。
5: 高峰季节的话呢，每一天都有到2000人，1000多人到2000人。
0: 今年三寨沟景区还进行了新一轮升级改造，新增的人工滑浪项目深受年轻游客喜爱。在卫生与安全保障方面，景区也加大力度，采用山泉水循环系统，每晚彻底消毒，同时配备12名安全员和管理员，设置可同时容纳500部车的停车场，为游客营造舒心的休闲环境。
6: 是从思念来的，最好玩的是潜水区，那里
7: 玩了3个小时，最好玩的是那个滑梯，我还想玩。
0: 清凉经济不仅在山水之间，还在各地景区园区里。在南宁园博园，2.3万平方米的流华菊正值盛花期，橙黄色的花海层层叠叠，游人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金色的画卷里。萌宠乐园、爬虫展区也同步开放，让游客近距离体验人与动物的和谐互动。
8: 接触了大自然，爱护我们的环境，学会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0: 8月8号晚20:15至21:35，南宁园博园还将上演一场烟花秀，燃放超过23000发烟花弹。同时，暑期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持续激发夏日消费热情。滨海休闲同样是广西暑期旅游的重头戏，在防城港市白浪滩景区，蓝天白云之下，层层浪花涌向岸边，海滩上游人如织，游客们多以家庭为单位或亲友结伴，有的计划7日畅游，沉浸式感受海边山风情，有的选择短期休闲，享受碧海蓝天带来的惬意。
9: 这是我第二次来防城港了，很好玩，浪花很大，天也很蓝。
10: 来多大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比较那个心情非常放松的感觉，而且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0: 为保障游客安全，白浪滩景区持续加大海上安全巡逻管控力度，常态化做好秩序维护和环境保洁。据统计，暑期以来，白浪滩景区在晴好天气日均接待游客约2.8万人次，其中周末日均客流量达3.2万人次，游客以广西区内为主，同时辐射云贵川、广东、湖南等周边省份。国内游客玩得尽兴，外国游客同样纷至沓来。最近，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口岸的一段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
11: 这次来桂林有在3天去泰国，有什么地方想去看看？一次来中国是9种，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来旅游，非常漂亮，变化非常大。
0: 一句变化非常大，道出了无数再次到访中国的外国游客的共同心声。从144小时过境免签到全面放宽优化入境政策，中国持续向世界敞开怀抱。而广西依托秀美山水、民族风情、滨海风光等独特资源，正成为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首选目的地。这个盛夏，广西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山林纳凉消暑游、北部湾滨海度假游、经典山水景区游全线火热，区内各地游人如织，民宿、餐饮、交通配套全线发力，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呈现出本地加周边加国际的三重热度。当前暑假虽然过半，但文旅热度还在持续，我们建议各地各景区保持节奏，消费链条持续推动住宿、餐饮、文创沉浸式体验一体化运营，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消费，切实把夏日流量稳稳转化为发展增量，把阶段性的暑期经济化为常态化客流、稳定营收与品牌影响力，真正让文旅流量变现为地方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超大型帕西挖泥船“俊广轮”进驻北海，正式投入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工程的疏浚施工。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对呀、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超大型爬西挖泥船“俊广轮”进驻北海，正式投入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工程的疏浚施工。
3: 施工现场海水浑浊，肉眼无法看清位于数十米深海底的爬头，长长的爬壁犹如深海里的绣花针。操作人员全程依靠屏幕数据，实时查看爬壁深度、泥浆浓度、海底地形与船位信息，感知水下工况。依托俊驾合一系统联动调控各项参数，操作人员紧盯指标，精细调整爬头姿态，在看不见海底的条件下精准完成航道疏浚。
4: 我们投入大型爬游船俊广，配套智慧航道调度系统，实施精细化施工。现阶段整体施工进度超过70%，项目团队紧盯关键节点，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3: 俊广轮作为智能驾驶加智能作业的全新一代爬西船，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一键疏浚、俊驾合一智能控制系统，融合北斗定位与 5G 通信技术，海域适配性极强，可抵御复杂海况，长期连续海上作业，在典型工况下做到无人疏浚，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5: 俊广号是我们本次项目的核心主力装备，凭借智能化、高精度、强适应性的优势，全方位助力项目极致提速，为北海向海经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硬核支撑。
2: 近日，2026年领事机构看南宁智链东盟启航未来广西东盟经开区产业行活动在南宁举行。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外事办、南宁市外事办、广西东盟经开区管委会共同主办。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驻南宁总领事及领事官员走进经开区，实地考察食品加工、体育用品生产等代表性企业，围绕人工智能、经贸、食品领域合作开展深入交流。
7: 我们参观了许多食品加工厂，我认为在未来我们能够跟他们合资成立企业并开展合作。对于广西和老挝来说，我们的合作机会很多。
8: 缅甸是农产品非常丰富的国家，非常希望跟广西这边的企业深化合作。我觉得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领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6: 领事机构看南宁是南宁市对外交流品牌活动，2019年以来已举办11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经开区企业出海需求，立体展示了南宁制造和南宁味道，为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经贸、食品、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7: 通过这次走访，我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加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与市场拓展深度变革的重要动力。广西东盟经开区的发展非常完善，我计划8月份带领负责广西领区的泰国驻华各单位机构组成的代表团再次来这里考察，进一步了解泰方参与本地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生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动泰国与广西的经贸和产业合作。
2: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6: 今年上半年，广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9%、11.4%。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5%，连续34个月正增长。广西深入实施金融惠企3年行动，精准落地财政贴息贷款、担保费用补贴等利好政策。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投放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投放担保费用补贴贷款55.56亿元，共惠及经营主体4.49万户，降低融资成本13.87亿元。此外，1至6月，广西涉外收支规模43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银行结售汇总量224.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1%，两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有一关口岸进出口业务保持高位运行，监管货值及货运量均实现显著增长。上半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继续领跑全区各口岸。
9: 截至7月27号，全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13.5%、10.6%。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东兴口岸客流量稳居全国沿边陆路口岸首位。
10: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 Adventure X 2026青年黑客松大赛传出喜讯，扎根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总部基地的艺人公司创业团队硅布工作室，从国内外800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赛事新国货出海赛道金奖。本届赛事设置人工智能、跨境商贸、绿色科技、数字文创等24个细分赛道，覆盖当下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方向。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 中国人说，老人家喜欢的饮茶。
2: 阴陵泉，三伏天按个身体。
1: 三伏天晒背下，热气大着。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6: 那是什么？
7: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这是没错，
1: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3: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后也不行。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4: 应。啊！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5: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7: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8: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9: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7: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1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全区各地

0: 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于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兼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50125工程2.0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
0: 会上，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15-50”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2: 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

0: 剧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此次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0: 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15-5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继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格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8月3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进度、投资调度、提效安全，推动全年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并要求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助力发展向海经济，抓好灾后重建，加强业绩考核，增强国企发展动力活力。7月31号，蓝晓到马山县调研养老服务线下网格化建设及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依托线下网格化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切实增进老年人、残疾人福祉。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绿色研学、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7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90%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协会8月3号

0: 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线、边关山水崇左靖西五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家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四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四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
1: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2: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8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0: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7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
3: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要懂得我们国家的一些历史。
0: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6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
4: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崇左太平古城持续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持续激活夜经济。7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
5: 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夜间景很漂亮。
6: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衡州市共计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眼下，衡州正有序推进灾情核查、校舍鉴定、清淤消杀、设施抢修、资金物资筹措、学生分流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秋季学期正常开学。
0: 8月4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看到，校园内虽仍有不少淤泥堆积，但球场、主要道路已恢复原貌。
8: 今天机器已经进场重建围墙、校门，还有西部田径场、硬化学校的路面等等，在8月20号就达到开学的标准。
0: 在云表镇福塘村围小学，教职工正在进行校园清淤消杀和设施抢修。目前，学校收到各界捐赠的课桌椅、学生架床等物资已清点入库，后续教学物资正得到陆续补充。
9: 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完成了通水、通电、通网，最后面就开始装修厨房设备，大概5到6天，我们厨房就可以正常运营了。
0: 灾情发生后，衡州市教育局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委托南宁市勘测设计院开展校舍初步安全评估，对受灾校园编制一校一案维修重建实施方案，精准指导学校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0: 72所学校已完成71所清淤消杀工作，截至8月4日，除云表镇中军幼儿园外，其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水通电，预计8月20日前可完成安装和修缮，达到生产开课条件。
7: 在台风美沙克灾害中，杭州市多处道路塌方，桥梁中断，村庄沦为孤岛。自治区桂溪公路发展中心闻令而动，风雨兼程，鏖战一线，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为灾区群众送去希望与温暖。洪水过后的杭州路网损毁严重，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镇龙乡通往古楼村5.4公里的峡谷险路，落差高达30米，且有激流阻隔。7月6号，自治区桂溪公路发展中心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大型工程机械与砂石应急物资，星夜奔赴受灾一线。针对险峻峡谷，抢险队伍专门设计带回头弯加宽便道，既能会车，也能原地掉头。物资运输、急救车辆往返效率直接翻倍，实现峡谷应急无桥胜有桥。7月18号中午，镇龙乡通往古楼村5.4公里的应急便道全线贯通。
11: 就是我们在现场的采取的措施是，桥断了，我们就立即组织加涵洞，作为临时保通道路。遇到山体滑坡进行清理，对于路基垮塌，那么县长就采取就地取材这些方式来及时的恢复路基，保通了这个道路的正常畅通，确保这个人民群众正常的出行和物资的运送。
7: 在杭州连续鏖战的10多天里，桂溪公路铁军全面推行24小时指挥调度、24小时轮班作业、24小时应急值守工作机制，实施分段清障、多点并进、机械协同抢修模式，人停机不停，累计投入抢险人员650余人次，调配大型机械设备280台次，成功抢通道路超155公里，连续攻克百米断桥、百米路基冲毁等硬骨头，累计清理塌方量逾50万立方米，相继打通云表镇、镇龙乡、百合镇等重灾区的关键通道。
12: 我在这里蹲了差不多10天，就是为了这个抢通以后，我们当地老百姓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这个便道回到他们的家园。古楼村委、腊洲社区这周边的自然村屯的道路的抢通任务全部完成，
13: 非常感谢他们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走路都难了。
7: 向海图强，绿通东盟。广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生态禀赋，持续深化跨境绿色协作，以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合作园区为纽带，积极分享中国低碳发展经验与实践方案。
14: 走进位于南宁市的润建股份人工智能展厅智慧能源区域，一排排光伏电站模型、能源管理系统大屏和离网电站解决方案沙盘整齐排列，屏幕上模拟跳动着东盟国家数千座光伏电站的运行数据。
15: 那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在综合能源方面的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像做了一些楼顶的光伏板，还有我们的一些储能装置，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业建筑呢有效地降低能耗。
14: 东盟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最快，并对智能化和数字化有庞大需求的市场之一。润建股份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将中国的 AI 技术优势与广西的地缘优势相结合，在东盟面向工业园区、智慧校园等推出能碳数字平台，帮助用户精准掌握用能结构，识别节能空间，建立碳排放基准。同时，针对东盟偏远地区通信基站无电网覆盖的痛点，推出离网电站解决方案，用风光邮储微电网替代传统柴油发电机，依托 AI 动态优化能源调度，大幅降低运营成本与碳排放。
16: 部分地区网络不稳定，我们推进边缘计算本地部署，把 AI 推理能力下沉到设备端，平台支持离线模式运行，保证核心功能不依赖云端实时连接。出海不是做翻译，是重新做产品，重新建体系。
14: 从产品出海到技术标准出海，正是广西深化与东盟绿色合作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注脚。当前广西正以多元实践推动绿色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持续强化跨境河流管护与水环境治理。今年上半年，全区六个跨境河流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加快推进中国广西东盟生态环境科技联合研究院筹建，联合开展课题攻关、硕博培养、人才互访等务实合作，同时推动环保装备制造、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项目落地东盟。
17: I think that 广西，
18: 我认为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是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非常必要。我很高兴看到了来自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的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我们会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7: 记者从广投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投集团经济运行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一至六月，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05%，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基础产业利润同比增长45.99%，基础产业筑牢增长底盘，能源铝业板块加速绿色转型，防城港海上风电累计发电超30亿千瓦时，陆上新能源并网近50万千瓦，风光水火储网多能互补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北海绿色生态旅、钦州碳基新材料等项目推进顺利，向海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新兴产业拓宽增长赛道，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为转型核心，打造基金投资加链主企业加特色园区加产业生态机器人发展模式，投资近60个相关项目，落地投资超20亿元，开放机器人应用场景超150个，落地试点应用20余项。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累计下线机器人产品20款，多款产品零部件远销海外，支持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金融140项，配套资金超28亿元。聚焦重点领域谋划改革方案，承担近30项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新增近30件授权专利，在铝业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完善跨境产业链，为15/5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计划缺额信息均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和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公布。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0: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AI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现场天琴弹唱、藤编、壮景戏向老挝学员表演特色蓝忘舞。此次研修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7: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撞墙不是以弱硬刚，
1: 撞墙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打拐子，这叫最大的事儿。有名，胜利之本啊！夏日炎炎，三伏天，三喝茶，晒背，爱酒好。
3: 高高的人生，三伏天喝喝饮啤酒，饮点泉，三伏天安个身体，三伏天晒白日下，日一大早。
4: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除四害，保健康。嘿嘿嘿嘿嘿嘿！哎呀，我不成法！小白，不是拍蚊子就是打苍蝇，你就不能消停一下吗？打完苍蝇，我还要抓蟑螂呢。
6: 他们跟你多大仇？你们俩不知道吗？蚊子、苍蝇、老鼠、蟑螂都会传播很多种疾病，一定得多加注意才是。
5: 那他们都能传播什么病？
6: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等，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

0: 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蟑螂可以传播痢疾、伤寒等。
1: 哇，好可怕！我们一起消灭苍蝇。
0: 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看动物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1: 关注健康营养66条，健康你我。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季风低压的影响下，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我区大部都有雨水洒落，桂北和沿海多地还有大雨或暴雨。预计6号以前，我区高温回归。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玉林、崇左、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市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明显降雨主要是在桂西和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号全区都将以多云为主，天气炎热，伴有一些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柳州市北部、河池市东部的这些黄色区域可能性，在沿海的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2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有短时雷暴、大风。7号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3天内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4: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雨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3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北海雷阵雨27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防真港大雨25到29度，钦州中雨25到31度，贵港阵雨26到32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百色阵雨25到31度。河池中雨阵雨24到10度，来宾阵雨25到32度，崇左多云26到32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吃风有方法，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今年正计时，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

0: 美国多地零去数州。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是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力。
3: 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日子。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 新就业区。

0: 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

0: 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

0: 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0,000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砍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8: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横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0: 衷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 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

0: 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
4: 省，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花园竟敢打30几个！
9: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0: 这是威风，
11: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3: 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14: 什么关系？
13: 鲁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
14: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李丰俊是假的。
15: 所以廖邦俊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压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报告。
1: 接。
2: 洪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冯副官来了，
1: 起来。团长，李团长好。哟，哎呀，
0: 冯副官，
1: 哎呀，
0: 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1: 是，
0: 嗯，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1: 哎，那就没有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0: 冯副官不是在吗？
1: 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0: 哎。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啊，探长，你喝水。这今天都有你，谢家属到姓钟处出鸟事儿了。
0: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下养伤呢。谁干的？
1: 这可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

0: 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1: 这个怎么说啊？

0: 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1: 哎呀，你是副主任，正常啊。
0: 是。
1: 立刻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0: 是。
2: 出老婆了呀。
3: 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
5: 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6: 等等等等等等
7: 等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
5: 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
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
8: 等等等等等等等
9: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种地去，人家吕姐咋办？张团长不放出来，他咋过？
11: 哎呀，你别管我，这次我们俩就好事做。
12: 警备团的弟兄们，志平对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13: 俺们也想救张团长，可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2: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14: 真是有点。
12: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15: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16: 对
17: 对，走走。
1: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15: 我赞成。
18: 我也赞成。
15: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18: 我们都赞成。
19: 我们都赞成。
15: 兄弟们坐坐坐坐
18: 坐
15: 坐。
20: 哎，哎，冯副官，
0: 怎么样？吃了吗？
20: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0: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20: 我来，我来，冯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
0: 来。来吧，哥几个坐吧。
20: 啊。哎
0: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20: 冯哥，您真是个大好人。哥，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0: 来吧，嗯，哥几个辛苦了啊。
20: 啊，真香。
0: 冯哥辛苦。
20: 嗯。嗯。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来来来来。刚吃牛的，吃个饼，吃个饼，来，
21: 来吃个馍吧，
20: 来，来来吃个饼。
12: 这么慢，吃，
11: 谢谢。
12: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20: 在哪儿？
13: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12: 下雨。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10: 对，这下有水了，咱们还洗个澡呢。
11: 对，就到你们洗澡了。
12: 是。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15: 我在上面队，大家听嫂子的，下来。
11: 走，回去回去。
13: 来来。
22: 哎，主君啊，私たちはつきは

0: 你知事李团长
1: 不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信座，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

0: 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0: 我现代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
2: 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撤呀！哎，不喝了，忘了不喝了。你看，又停电了，哥。我跟你说。
3: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2: 对，
3: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线的士兵把着呢。
2: 对，
3: 把着进来。
2: 为什么你说？也是啊，也这是，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还。

0: 把他们都给我围了！对不起，都。
1: 小姐，别瞎胡乱！志轩，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
2: 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
1: 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3: 他的话都能行？
1: 志志，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2: 快去。

0: 夏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靖王，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是庆北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

0: 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1: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2: 放了张团长，
3: 张团长，
4: 张团长。
2: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是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

0: 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1: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湘强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了。
2: 对，被冤枉了。
3: 放了俺男人！
1: 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你这是，你看，你看这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2: 对。
1: 愿不愿意？
2: 愿意。
1: 李师师，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
0: 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3: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0: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2: 你胡说！
4: 胡说！
2: 什么？什么？什么？
3: 我给你毙了！
5: 必须的！
3: 你还我主意！
1: 放弃我的，你冷静，你冷静，
6: 别，
1: 冷静！
3: 你还我主意！
5: 是不是的，谁在就当场击毙
0: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砸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3: 你还我志平啊！
7: 你还我志平！
1: 皇军来了！
2: 团长，团长，嫂子来了！团长，
1: 团长，
8: 团长，团长，团长，
9: 是团长嫂子，
10: 团长，
9: 团长，
1: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了，
11: 俺回来。
12: 张夫人，不要激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3: 你俩想干啥呢？
2: 停了，停了。
11: 回家说，弟兄们，
13: 团长，
2: 团长，
13: 团长，
11: 团长，
13: 团长，
11: 没事吧？
13: 没事吧，团长？
1: 慢点，慢点，
13: 慢点。
11: 听山下先生训话，
14: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1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奉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1: 阿张，冯副官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做城西边，大火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只不懂埋哪儿。
0: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1: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2: 团长，
1: 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我的副官只有冯琴。组建个警卫排了，张德林。
2: 到。
1: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
2: 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4: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2: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
5: 高桥少尉、
2: 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6: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2: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
7: 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了。好，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申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2: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 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7: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嗯，
2: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8: 没问题。
2: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7: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 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
2: 一九。

0: 忘记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0: 俺镇守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这大王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姓荣茂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撤老百姓了。这。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0: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儿不都是弄酒会往碗推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妹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0: 王区长，
2: 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1: 给你，甭管我了。
3: 区长，鬼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1: 鬼长叔。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的？
1: 卡雷巴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下次了我都哭了，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桑，
1: 莫拉诺维多啊，巴鲁尼西德尼西诺霍尼达，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塞。
2: 亚错莫拉乔的学，然后呢，西拉玛伊诺乌索斯维嘎，
1: 欧莱尼马卡塞，欧莱尼马卡塞。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我可不敢啊，太君啊！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0: 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好，你帮俺清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啊。

0: 盖夹上。
1: 俺是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2: 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王满屯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3: 谁有病啊？哎，
2: 不是。
0: 什么时候走的？
2: 鸡叫三遍就走了。
0: 走不远。하시로군와수미오스레데미시니아로우오뉴링니부가다소데스바다시가안내시데오이스케마스
4: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0: はい。
4: 带来。
0: はい。
1: 大隐七小队。
5: 哎，走。
0: 走了。
1: 大隐林小队，你开。
6: 放你念吧你，
7: 我还想再下一只眼，
6: 好心没好报。
8: 婶子，婶子，不给我发车呀？
7: 不呀，婶子能行。
8: 婶子，
7: 这人啊，好孩子，婶子饱腹溜齿的，你们饿了说话啊。婶子，俺们都不饿。
6: 你还叫啥婶子？你这叫娘家是
7: 吧？哎呀，二九山，你管得着吗？
6: 我是不去。
7: 什么？

0: 去了啊，快点啊，哎，走吧，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
1: 走，往前走，别停，
0: 走，快走，快走，还有三四里路，他们跑得老快了，
1: 走走走，别停，
0: 别停，别停，快走，鬼子来了，
2: 小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前面有个山口，哎，让去乡亲们啊，一直往前走，别停，到了山口啊，咱们自卫队留下来当鬼子。
1: 行啊，就这么办。
2: 好，兄弟爷们们，
1: 凤凰大娘，
2: 向前走。庄子强带着鬼子追上来了，到了山口，咱们给你们当鬼子，快点！
1: 干啥？
3: 我的人呢？我这个兄弟都还是容易还是生命的，多多都答应你本哥哥，你还是花钱下来。是吧？他打算你再给我给我洗个脸哦。上学的时候还给谁家了？工作的时候，看看这里面的还是多的。

0: 哎，学植树了吧？
1: 植树了，区长。
0: 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
2: 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来。
3: 二叔，倒口水，二叔。
2: 我勒个娘呀！
4: 你喝呀，
2: 这一天。
4: 我腿都要折断了。
2: 还有水没有啊？
5: 媳妇，我们打跑了翠翠的伪军，就过来了。
0: 好好好好。哎呀，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5: 好。
0: 小主，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5: 好，
0: 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5: 好，
0: 贾省，咱商量上后面的方案。
5: 好，
6: 原地待命。
7: 红哥哥，你，一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8: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7: 好。
8: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知ったの独立を手に取りと先導実態への耐震自体だと包囲も従順に狭め敵の主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7: はっ。
9: 喂，苏大叔，你严格点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蜗牛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咱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你疯话谁呢？
10: 没看见，他把我埋在车上呢。
9: 不是
10: 南屯叔
9: 啊，
10: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苏华杰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他来的。
9: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10: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9: 行，小妮，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你见到凤花了吗？
11: 不看见，不看见。
9: 大爷，哎，谁呢？你见到凤花了吗？
12: 没有，没有。
9: 见到凤花了吗？
12: 没看着。
13: 怎么了？凤花掉队了吗？
9: 队长，哎，有人说是凤花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凤花跟着。这凤花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13: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9: 嗯，来，
14: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11: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14: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11: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15: 哎，队长，队长，咱只要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近多了。
11: 你说的有准吗？
15: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11: 好，到前面等黄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15: 记住他们。那么把凤凰给抓回来。
11: 你们跟我严肃点。
16: 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13: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16: 是，跟我走。
11: 这凤凰怎么办啊？
13: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脂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扛住不撞，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绝，
4: 上菜！
5: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6: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7: 快点啊！
8: 别演了，这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9: 你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0: 管他是为了谁，依靠谁。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想了，有您是胜利之本啊！
11: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0: 为什么要毁我们座城？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3: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养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4: 中国元首，三伏天喝点啤酒，喝点茶。
5: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下面播送8月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3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洋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6: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6步原则。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2: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3: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1: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精好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队长，来了来了，同学来，
1: 站好站好，快
0: 站好了，站好了，
2: 哎，喂，哎，
3: 太贵，
4: 哪子？那王庄的伢子那你儿子がないのか？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3: 太官，もうすぐです。
4: 本当に？
3: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2: 誰だ？兄弟会。
3: はい。马正月，
0: 哎，过来，
3: 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
0: 太玄，向左，
5: 沿小路上山。
6: 大理，你
5: 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6: 卧牛岭，
5: 哎呦，比走这条路快不少了。
3: 哎呀，
5: 大王庄的人，他是一个也跑不了。
6: 你敢答应？
3: 哎，
2: 哦，哟西，
5: 行哟西哟西，
2: 带就带，谁敢给？
0: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来了。
7: 不是，你没怨娘，娘最舍不得，就是你。

0: 我们先把夏夏先瞄准撞子墙和鬼子馆，第一轮射击，先打死大梁。来了，
1: 局长，你看那边，有韩夏领着他们走小路，堵咱们撞猎人去了。
0: 那条路你认识吗？
1: 认识啊。
0: 你先带十个人过去，从前面堵住鬼子。
1: 是。
2: 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何者？

0: 学长，学长，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啊？
1: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0: 福娃把鬼子，那你？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されました。前は袋小路です。心配ない。彼女は知り合いだから。よくあいを教えてくれるよ。説得します。

0: 你先过来，你告诉老梅，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八路去哪儿了？好，你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他回家做梦！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真的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1: 长子，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错。

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难生活是善，难死也不会了我的刽子的生命。张子清，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 有人给俺算。

0: 牙线了吗？
1: 你还说？我让你再胡说！我让你再胡说！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心里面有数，老少爷们们，你都听好了，是富瓜救了咱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瓜一句闲话，再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了，我弄死他！从今往后，富瓜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不哭。
2: 正月。

0: 王峰啊，
1: 来，哎，王峰，哎，
0: 局长，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2: 快点，
3: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哎。
4: 我们取消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3: 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5: 后面有个，
0: 好，好，
2: 慢慢过来。
0: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哎，
4: 西风，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3: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2: 小心点，
3: 局长，您走吧。
6: 哎，大哥，好了，大哥，
7: 你要干啥？都得干。
6: 咱们啥也没干呀。
8: 说那是呢。
6: 我救你了，
8: 俺们那大心都忘了。
6: 都是良民，太君，太君，太君，俺家产不要了。
9: Ah!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
2: 哎，赵局长！
0: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0: 您是连，哎，
2: 炮炸了一伙。哎
1: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
4: 挺好，
2: 挺好。
4: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名去。
4: 好。哎呀，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4: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来，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见个人？

0: 为。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了武汉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警卫。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1: 钟伟，
0: 哎，
1: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后来，福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1: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2: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1: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2: 将来你就会明白。

0: 我真想回来了。李飞也太懂事了吧！啊，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那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
1: 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让向前同志说吧。
2: 哦，
1: 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2: 周书记，这尤其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笑>
1: 对，
2: 现在是敌进我进，咱是罗政委转盟中对敌人这个扫舵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了？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应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0: 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
1: 对。
2: 像他说，您说这是个好办法，
1: 是啊。
2: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1: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2: 赵局长呀，就是商量这件事儿
1: 啊。
2: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1: 赵局长，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
2: 就是没有穷冲之事，他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卓局长，你在敌占区那边，有剩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嗯，我可以介绍给你。
1: 好啊。
2: 还有就是周书记，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面战术，能打疼敌人。
1: 嗯，说。
3: 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4: 好，
3: 一会儿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5: 于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厅长，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4: 我是五线专署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 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6: 命令部队进攻吕家寨。
4: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
7: 外头可是破局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帮助日本人啊。
8: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7: 哎，好，好，好。
9: 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
7: 就咱要执行了，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天津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9: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咱这不好。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7: 你这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9: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 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8: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

0: 你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先生，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啊，我觉着啊，让挺进直隶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0: 哎呀，主要去让你肯定。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煽动固守了挺进直隶。哎，如果他们发现。 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那挺进直隶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直隶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这不一样啊。
2: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就行了吧？
3: 嘉盛。
4: 还是抓起抓下的周涛啊！哎，咱们背个佛爷给交了凶啊！
5: 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6: 黄州，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4: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6: 是。
3: 老首长，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与我封锁线，
6: 那里的敌人打的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交住。
3: 好，我马上派上去重查。嗯，赵局长，黄州，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
7: 共同胜利。
8: 余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随师长啊，答应把咱们换新墙，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行武器啊。
9: 行抢，
8: 这怎么都不动呢？
10: 主持人，
8: 快！
11: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12: 就是，
11: 想让咱们交强。
13: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14: 是呀，
13: 会长呢？为什么会长呢？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墙。
15: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3: 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6: 在，
13: 把事情交给他们看看。 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7: 谁先来领枪？
18: 是，
19: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1: 你有本事，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0: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

0: 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1: 走，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1: 哼，你们就是一群加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2: 我们绝不投降，
3: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0: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1: 是，走。
3: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1: 走，
4: 绝不投降！放开我！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1: 放
4: 开我！
1: 绝不投降！
4: 放开我！
1: 绝不投降！
4: 放开我！
2: 陈同志，你作孽呀！
0: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3: 我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蛋，你放开，
5: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2: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5: 枪被抓了？真的假的？是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不交枪，
2: 好了，
6: 我们枪里都压满了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5: 干一场，
7: 干一场，
8: 干一场，
9: 干一场，
10: 干一场！
2: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6: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响亮？
11: 孙师长，请您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12: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11: 是是是。
2: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11: 乡亲们呢？后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挂好了，
1: 挂好了。
0: 于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岩，咱费啥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庄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2: 是。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哈！吕家寨的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哈哈哈哈哈！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哈哈哈哈哈！哦，对了，来来来来来。
1: 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3: 是。
1: 吕世清，
3: 哎，长官，
1: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呀。
3: 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给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他就是个摆设。<笑>
1: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3: 这还等什么明天吗？要处理就得快。<笑>
1: 你就那么着急啊？
3: 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
1: 回去吧，等消息。
3: 哎，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

0: 二位管爷显得太近乎。呵
1: 呵公子。
2: 谢谢啊。
0: 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3: 明日我が国大阪湾南へ侵攻開始。
4: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5: 総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4: 嫁、
5: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シ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6: いや、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4: 旅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使い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を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はあ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6: 慢点！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手拿开！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7: 是是是，走走走走。
6: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8: 陈状元，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6: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清福官，
9: 在，
6: 给，
9: 是，
8: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6: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8: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6: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10: 是。
8: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6: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11: 呀，周政委，周政委。
10: 哎，怎么了？
11: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你新的干部
10: 李干事。
12: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孙玉林的部队进了绿家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10: 他们有多少人啊？
12: 大概有500-600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贝利优。
4: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中，
3: 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2: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4: 维生素、微量元素。
2: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排
6: 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老。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半
6: 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天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周老太太！
12: 我不会放的。
13: 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14: 在里头呢。
13: 娘，
15: 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咱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0: 抗日路线，朝鲜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他们都是穷人，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善。
0: 我是这个。
2: 敢进去打三十几个！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胜仗。这人民的血，这他妈的心血，足足被你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敌人要在我们做出。
3: 哪怕留尽最后的力气，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4: 啊！
3: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7: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营。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 中国人都

0: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中国人一年里的劳作生息，离不开24节气。节气自春秋战国开始有了雏形，到了秦汉时期正式定名。细品这份老祖宗传下来的天气预报，每个节气都有其风俗习惯和养生之道。百兽探秘栏目组这次寻访了一位擅长依据节气养生的百岁达人。
1: 我是陈小姐，今年102岁啊。
0: 百岁陈爷爷的节气养生法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还要从我们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起。
2: 看见爷爷了，
3: 打扰你们了，我过来。
4: 哎，爷爷你好，
2: 爷爷你好，身体好啊？
1: 你这样顶几天干嘛？
2: 还呀还呀，顶几天呀？
1: 顶几天？顶几天？我就在那边救我疯了哦。
2: 哦，看在电视台说过啊。哦。
1: 顶几天那边的屋啊？快点整点窗啊，我的那些我的有朋友在那边住过啊，第二天搞得七定七步的人我都在那边啊，所以我第二天我很熟的。
4: 好熟的，您真厉害。
5: 一般他的经历很蛮很丰富什么，所以他说出来我们也不懂。
2: 哦，谁来谁来。哎呦，爷爷还可以。哎呦，哦哦哦哦哦，猝不及防开始跑步了。啊，好犀利好犀利，爷爷跑步好厉害。爷爷很会整理自己的东西的，我带着你们看一下他的衣柜。
4: 哦，这样子啊。哦，这爷爷的衣柜
2: 你看他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是
4: 真的
2: 拿那个绳子绑好的。他每一件衣服收好了他就都要绑起来。
5: 爷爷真的好精致，爷爷是个精致男孩，百岁精致男孩。
1: 你把那打开，你不要打嘛，打开头，你把中间那点油就剪得出来了。
4: 哦，
1: 你两个手就剪得出来，你都剪不出来，你都剪不出来，你都剪不出来。
4: 什么东西啊？哇，都是爷爷的宝贝啊！你的那个针线是吗？
1: 结果要戳着结果。
5: 眼睛视力可以不？
2: 得了得。
4: 哦，厉害厉害。
1: 要重现了。
4: 哦。
0: 初见陈爷爷，我们发现他虽然已是百岁高龄，却依然腿脚利索，手明眼快，思维清晰。还未等记者询问其原因，百岁陈爷爷已经带着我们走出了家门，说是要出门晒晒背。
1: 你这样啊？
2: 啊、
1: 哦！你要发现没？哎呀！那我讲。
2: 爷爷带我们去玩。啊！
4: 我们都跟不上你，
1: 跟不上我，跟不上我，
4: 身体好哦，爷爷，身体好哦，腿脚利索，我都跟不上你哎，
1: 跟不上我。
4: 你每天都来这里走啊？
1: 心情好，你周围都有你的。心情不好，你没找你什么认识这样的。姐姐，我那个哪那个，要啥这样？我没有这个可以的。结果我早上就晒风，晚上就晒背是这样的。
4: 对，晚上晒背。
1: 哦，
4: 怎么晒啊？
1: 就是那太阳晒，点开就晒背了呗。早风晚背呗，是这样的嘞。
4: 那现在是准备可以晒背了是吧？
1: 是。晒一晒啊。再不再晒背一下哦，不是一大早。
4: 哦。
1: 三五天的晒背子。 而且一贷款就走了。
4: 晒多久啊？
1: 晒了这同仁的那边走啊，你讲的啊。哦，那几碗差不多饱了，你还吃一碗的样
4: 子。哦，你也有智慧哦。哦，晒得暖暖的就可以走了。
1: 哦，晒一晒嘛。晒了，哎呀，晒了一天两天的样。哦。有点老老人家早红晚白的样子，这样哦，我没动得了。
4: 哦，听老人家说的。
1: 人家说我是这样的哦。
2: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说，面为阴，背为阳，人体背部有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和聚阳的膀胱经。所以通过晒背可以借助天的阳气来补充人体的阳气，驱除寒湿，因此晒背也被称为天灸。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在早上的8点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间阳光比较柔和，晒背一定要注意避免暴晒，防止晒伤还有中暑。每次晒背的时间不宜过久，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10到30分钟为宜，晒背达到微微汗出的状态即可。
0: 常言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便是指三伏天，也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盛暑最热的天气。这样的大太阳天出来晒背，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4: 哦，我们现在看爷爷今天出来晒背的时间就是下午的3点56分，就是3、4点钟左右，爷爷在晒背。嗯，我觉得坐在这里就是很舒服，没有想象中像三伏天好像在外面特别热，然后心烦气躁的。这个地板也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然后人坐上去也很舒服。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要向爷爷学习出来晒晒背。是吧？向你学习，爷爷。
1: 哦，向我学习啊。嗯。这样这里准备下雨不？
4: 嗯，那我们快走吧。
1: 快走啊！
4: 走吧，走吧。哎呀！
0: 从公园回家后，口渴难耐。记者发现，百岁陈爷爷有一款独特的解暑饮料。
1: 平时我饮水我就饮滚水啊，啲烧滚过就先饮咯，唔好饮生水喎。我就水烧。讲过未？

0: 解啊，啊丁香啊，都解，飲多啲啊，都解屎啊。
1: 好嘞，那你也尝一下，我帮你好茶。
2: 好，谢谢谢谢。非常的清香，对，很清香。它的那个紫苏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冲。
0: 紫苏，那炒紫苏哎，那飲茶哦。
2: 甜甜的茶。
0: 我这飲茶。
1: 而且那紫薯它的泡出来的味道它很特别的，
2: 是吧？
1: 一般的话呢都不煮汤，哦，像你来泡茶，
2: 是啊，很少，是啊，
1: 嗯。
2: 这个真的不错，我感觉喝两口以后就觉得很解渴。
0: 加木丁，之后要饮啲茶。
3: 不同于年轻人喜欢在夏日里吹空调、喝冷饮的贪凉习惯，不管多热的天，百岁陈爷爷都要来上两口紫苏热茶。百岁陈爷爷祖上是杏林之家，其祖父医术精湛，治病救人，施药调理，造福了一方百姓。
0: 公公没有下过来的那后面的那这些不过头上啊，不过头上啊，不过头上啊，不过头上啊，不过头上啊，不过头上啊，不过头上啊。
2: 哇，那我也来学爷爷尝一下，拿一片直接放嘴里是吧？
0: 因为旧的时候我跟太公走上的时候我吃多些东西，我就太公我就觉得变狗碎，我就太公就死了，还没过旧时我就从他睡了呢，马上去看去看药师啊，啊！去睇睇人哋睇病，佢入邊啲唔錯嘅人嘅翻嚟，嗰啲藥師能聲嘅喎，嗰啲咁嘅龍章起碼兩聲，人哋嚟請佢去睇病啊！啲錢佢有橋有馬嚟喎，攞橋攞馬嚟，咁行得幾多啦？
2: 哦，
0: 佢啊，
2: 難怪，所以爺爺這麼懂。
0: 我啱啱讀過三年書喎，因為走日本啊，啱啱開始讀書啊，就走日本啦，所以我就冇得讀書。
3: 雖然陳爺爺沒有繼承祖父的衣钵，但他也在潛移默化當中了解到不少的中醫養生之法。這款陳皮紫蘇飲，就是陳爺爺從小到大在三伏天裡必不可少的解暑飲品。紫苏饮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流行，北宋时期街头流行的香饮摊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奶茶店。把清明上河图放大再放大，你就会发现香饮紫三个字在当时流行的诸多香饮子之中，紫苏饮脱颖而出。宋人发现它用热水冲泡以后可以消暑祛湿，并被宋仁宗誉为天下第一饮。据《广群方谱》里记载，仁宗是翰林定暑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真想尝尝连皇帝都夸赞的夏日快乐水究竟是什么味道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尝试复刻一番吧。准备陈皮、甘草、老冰糖备用。新鲜的紫苏叶上火烤至变色。取适宜泡茶的山泉水煮沸。依次倒入备好的茶料，等待茶汤变色，切好柠檬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0: 公公人收大部分地方的人民茶
11: 阴灵泉，三伏天按照天地
10: 三伏天三杯茶日益发招，
5: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除了陈皮紫苏饮，在这炎炎夏日中，百岁陈爷爷还有一样养生秘方，
11: 按一下穴位帮他准备帮他艾灸一下，
12: 这是什么穴位啊？
11: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健脾，
12: 一般要按多久？
11: 2到5分钟哦，有就再艾灸就会比较好哦。这个就是艾柱，
13: 阴陵泉是足太阴脾经的合穴，位于小腿内侧腓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中，能够健脾利湿，主治腹中寒、不适饮食、水肿等寒湿之症。
11: 这个穴位比较特别，要给它搓热一下再按，这个对脾胃好，提升阳气的。如果老人的胃口不好的话，按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13: 脾腧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脾之背腧穴，位于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具有生清利湿、健脾和胃、益气温阳的功效。三伏天艾灸阴陵泉和脾腧穴，具有健脾、生清、利湿的功效，可以有效地缓解暑湿而引起的身体不适。需要强调的是，在艾灸前要辨清体质和症型，有些体质类型和临床症型不宜盲目艾灸，例如阴虚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不恰当的艾灸有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加重或反复，因此艾灸一定要在中医医生清晰的体质辨识下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
5: 艾灸、晒背、喝紫苏饮，难怪陈爷爷年过百岁却依然身体康健，这背后除了老人优秀的养生习惯，更离不开家人对他的悉心照料。
14: 那平时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配备一些给老人吃的食谱啊，比方说养生点啊，像那种三伏天的话呢，天气太热，所以的话呢就吃点养生菜吧。
5: 三伏天里，陈爷爷家都吃哪些养生菜呢？紫姜是

0: 药食同源的营养食材，古人称之为书中浮土。夏天天气炎热，排汗增多，吃姜具有温阳助阳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人体抵御外邪，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1: 发了油

不用帮水，给他焖。 只要是能够筷子能够夹得开的就合适了，那老人吃完呢，他牙口不好啊。

0: 就是欧中华呢。
1: 转
2: 过去，转过去，
1: 干嘛
2: 转？转去，天气太热了，所以要注意点那种饮食搭配，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还有一些维生素。
3: 像爷爷的话，他其实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些
2: 哦
3: 搭配啊，这些
2: 他知道，
0: 我还有这小孩还就皮毛啊。哦。小老花猫婆。
3: 小老也去过。
2: 他什么工作做过？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0: 没有房子，没有红包哦。
2: 也是靠他和我妈呀，支撑养我们，把我们养大的。别人的年纪那么大了，对，都照顾下他一点。
4: 早年间，陈爷爷肩负养家的辛劳，晚年儿孙绕膝，家人们为他拂去岁月风霜，伴他走过七宜之年。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际，陈爷爷突然拉住记者，说了这番话。
5: 你刚跟我说什么？
0: 我想你说什么？你有时间就来过。
5: 好，有时间我就来看你，是吗？
0: 好。
5: 我们这些天来拍摄，打扰你了不？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5: 不要紧是吧？啊，是，祝你身体健康啊，爷爷。
0: 好。
5: 你会想我吗？
0: 想啊。
5: 想的哦，我也想您。
0: 你又想我，我又想你。
4: 我们衷心希望，在陈爷爷笑对百年的美好时光当中，每一个季节都如约而至，每一个节气都让人满怀期待。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2: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八旗破村路，抗日不壮，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
2: 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来人啊！
5: 我们眼大，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9: 有您。
1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1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1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13: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秘密任务，是不是诬陷马上就会知道？
1: 千耀祖，你是跳疯狗吗？乱咬人！
2: 说话注意点！千耀祖，你凭什么抓人？
3: 罗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不要为难我。
1: 我舅子可是说过了，要让孟凯在医院好好休养。我想问问，是徐副司令的官职大，还是你对处长官职大？
0: 你要说官职的话，那肯定是副司令大，但是鄙人认为，他再大，也大不过蒋总统和党国的利益。
4: 戴宗，
1: 千耀祖，哎。

0: 宋金刚死了，这种犯人死了好啊，死的越多越好。孟凯也受伤了，
1: 重不重啊？
0: 已经抢救过来了，不过大嫂说那群特务怀疑宋金刚的死跟孟凯有关，刚才把他给抓走了，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少不了严刑拷打，我就怕他扛不过去啊，爸。
1: 不怕他，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0: 爸，我知道您生他的气。
1: 可是，咱不能不管他呀。要不，我去找找徐子健吧。好，你去吧。哎，
2: 别空出去啊！哎，
0: 好，我知道了。
1: 这是凶手的枪，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弹道与打中宋专员与方副官的子弹吻合。
2: 这是我们的配枪。
3: 可是，在咱们司令部里边有好几百把呢，这就难查了。枪上有指纹吗？啊，
2: 今天夜里下了雨，找不到有价值的指纹了。
3: 那枪是在哪儿找到的？
2: 在一条沟渠，距离现场约30米。好了，你下去吧。
3: 就算方孟凯是自杀，他也没力气把枪扔到30多米之外啊。
2: 所以，司令。
3: 现在可以排除对方孟凯的嫌疑了，但是这个内鬼肯定会有的，会是谁呢？
4: 你说这司令部这么大，你一个一个查，你到什么时候啊？
2: 现在当务之急是给国防部一个说法，你总不能调查无果吧？
3: 您的意思是，
4: 让钱亚佐找一个替死鬼，先对付一下。
5: 司令，
4: 钱处长把方孟凯抓了。
3: 是。
4: 你的命令？
3: 我没下官，你个鬼样的，想反了他，走。

0: 你这是胆子够大的，整天抓着方孟凯不放，你这是公报私仇。如果方孟凯有什么闪失，谁负了责任？
1: 我负责。敢在我面前呲牙！
2: 李仁恩前要组，监督专员宋吉刚特别助理。司令，看清楚了吧？
3: 看清楚了，你成了宋吉刚的狗了。

0: 说的这么难听啊？宋专员看我年轻有为，也是有意提携我而已嘛。
1: 这样，你随便当你的狗，
2: 但是到什么时候，警备司令部也轮不到你当家。
0: 徐副司令，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宋专员的特别助理。宋专员虽然为党国捐躯了，但我要完成他未完成的蓝颜计划，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
3: 哟，恭喜你高升了啊，长能耐了。
4: 你有什么证据抓方文凯啊你？
0: 司令你放心，不出几天证据我就放到你办公桌上。
3: 哦，
2: 方孟凯刚刚受重伤，如果因为刑讯逼供而死，你钱耀祖也逃不过徇私舞弊的罪名。
0: 哎呀，徐副司令啊，你过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医生，还有救护车，还有德国最好的药品，那随时进行抢救啊！我肯定让方孟凯那小子多活几天，放心
3: 啊！方孟凯出的事您负责啊！啊，
1: 听着没？
0: 不错，
2: 司令，钱耀祖这小子太嚣张了。
3: 你看到那份委任状了吧？真的，有毛人凤给他撑腰，我也奈何他不了。我刚才就是杀了他的威风。
2: 那这下，方孟凯凶多吉少了。
3: 看这小子造化吧！如果过两天他再不开口的话，你就向上峰报告钱耀祖营私舞弊。
2: 明白。
0: 结实点啊，方孟凯，我看你嘴硬还是我鞭子，我看你就是共党，你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
2: 钱耀祖，我老子出去之后，弄死你！
0: 说他要弄死我，你做梦啊！你还想出去？就算你不是共党，我今天让你死！
5: 如果不是李小菊的话，罗清泉早就是我的人了。
0: 来，打，狠狠地打。
6: 被人昏过去了。
0: 快点，再打。
1: 什么情况？
0: 嘴不挺硬吗？这几下就昏了。
1: 不能再打，要出人命呢。
6: 心跳不足五十下，他已经是重伤，别人怎么经得起这么打呢？
0: 有你们是干什么的？抢救啊！给我看怎么样？
6: 德国镇定剂。
0: 你当我傻不懂是吗？你镇定剂是让人睡觉的，我问你，他睡得我怎么审呢？我怎么审呢？
6: 邝医生，我们走，反正出了人命，也不是我们的事儿。

0: 结实点啊。
1: 方孟凯。
2: 孟凯与文秀亲如姐弟，当即明白了文秀的意思，配合假戏真做。
3: 孟瑶，你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4: 徐司令，我今天请你是有事儿想求。
3: 还是叫我子健吧，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孟凯的事。
4: 孟凯虽然自小顽劣，但绝非歹徒之人。你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你应该心里有数啊。
3: 孟瑶，我心里有数，可是他现在在保密局的手里，我想帮也帮不上。
4: 我知道现在办事难，你多帮忙了。心吧，
3: 孟瑶，为了你，两肋插刀我都愿意。

0: 但是这件事实在是麻烦。孟凯去世的早，孟凯是我一手带大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1: 穆阳，你先别着急，司令也是你的亲姑父，他也叮嘱过我们，只要过了这几天。 孟凯再不松口的话，我就向上峰报告，申请放人，你看行吗？
0: 过了这几天，我就怕他熬不过这几天。

0: 邝医生，真的谢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就算你不夸大病情，再打几下人也吃不消的。
0: 哎，我这个小叔子啊，他还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呢，可现在真的是太惨了。
1: 你内定是英雄啊，魏医生，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保护他。
0: 谢谢你啊。
2: 山猫回来报告，方鹏凯被秦奥组抓起来刑讯了，凶多吉少，我请求组织让我带人去救他。
3: 不行，情况还没了解清楚呢，不能轻举妄动。樱桃马上就要回来了，等等再说。
2: 那等到什么时候？
4: 孟凯被抓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本来想硬拦的，可是孟凯不让，就另外再想办法。
5: 江总，你凭什么抓人？
6: 罗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要为难我。
5: 我卷子可是说过了，要让孟凯在医院好好休养。我想问问，是徐副司令的官职大，还是你的处长官职大？
6: 你要说官职的话，那肯定是副司令大。但是别人认为，他再大也大不过蒋总统和党国的利益。
7: 带走。
8: 是。
5: 钱有图，你，哎。
9: 孟凯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跟冯孟凯是老战友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假痴不癫，就是让我们宁肯假装糊涂，而不要采取行动，也绝不假冒聪明而轻举妄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解救冯孟凯，只能帮前耀祖落实了他内鬼身份。
9: 有道理。
5: 反客为主的意思我明白。这是孟凯让我利用家里的关系去救他，这样风险会小一点。
9: 最后一句就不用说了，我这个老同学是替我完成任务。
3: 宝，
9: 咱不能就干坐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孟凯受折磨，无所作为吧？
3: 我的心里不比你好受，我相信孟凯能扛得住。领导，你去就按孟凯的意思去行动。江南。你派人守在罗公馆和警备司令部附近，见机行事。
0: 明白。

方孟凯有机会逃出去，但因为重伤，他担心自己的体力跟不上，更担心被前耀祖坐实共党嫌疑，给更多的人带来麻烦，宁愿选择继续扛下去。

0: 妈，哎呦，你干啥呢？妈，啊，这方鹏活活的，菩萨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就架不出去了。
1: 妈，我跟您说，您再磕都没有用，方鹏凯快要死了，我就是架不出去了。
0: 方鹏凯怎么了？
1: 被小小组这人给抓起来了，我，哎呦，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我爸呢？
0: 爸，他去司令部了。
1: 那我去司令部找他。
0: 哎，你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办公务上的事儿。
1: 妈，这怎么能算公务呢？我再不管，方鹏凯就被砸死了。
0: 好，等你爸回来再说这事儿成吗？
1: 那可不行，等我爸回来，方鹏凯都已经被前小组给打死了。妈，您是要看着萱萱还没结婚就当寡妇呀？
0: 哎呦，呸呸呸呸呸！收回去，收回去。
1: 妈，我跟您说，方鹏凯要是真死了，我也不活了。我现在就去监狱找他。
0: 哎，萱萱。

0: 不是姐啊，出大事了！姐姐，这个必须得经过司令的批准，我才能放人啊。
1: 怎么办？
0: 你先别急，办法肯定会有的啊。嗯，要不然这样，你把几个姨太太都叫着，一块过去就行。啊？带
1: 上姨太太吗？
0: 我这还有点事儿，好，先挂了啊。好，好，好，我知道了。你茶不错。董小姐想喝茶的话，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吧。大清早就把我司令部门口搅得乌烟瘴气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算你聪明，你要是再不见我，这里的水和电可就通通都停掉了。
0: 那当然，谁不知道雾都哪一行都有你们袍哥的人？
1: 知道就好，赶紧把方木凯放了，其他的都好说。
0: 吴小姐，你以为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吗？
1: 那好啊。
2: 哎呀，你要一天不放人呢？一天不走人，在这儿待下去。
1: 安娜，续茶。嗯。
3: 薛司令，茶叶在哪里？
0: 董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你加水。啊，
3: 中国人加水叫续茶吗？
4: 看来这德国药就是高级啊。哎呀，方副官早点休息，肯定水还好，精神状态不错。这样吧，既然休息好了，你就招了，别受这皮肉之苦。
5: 秦耀祖，那个阴险小人，你这辈子就靠栽赃陷害过日子吧。
4: 嘴硬，继续用刑。
1: 松开。

0: 既然休息这么好，那我今天全部的啊，全部加班全送了。
1: 啊，不行不行。

0: 你把枪放了，
1: 刘小姐，你不会用枪？别闹，你不会。
0: 少跟我废话！
1: 哎，你不会，枪我说，我告诉你啊，你今天晚上把人给我放了，听见没有？
0: 不是，罗清轩，你疯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怎么就不关我事儿了？你把我男人绑了，还说不关我事儿？
0: 什么？你男人？你们结婚了？你男人？
1: 少
2: 跟我废话！你放不放人？
1: 有话好好说。
3: 这次他不长眼，你先把枪放了，我。盘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往前走，你先把你给打死。
4: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5: 枪子，
3: 你要是再不放人，我就把枪给你了。
5: 什么呀？你啊！
3: 你干什么呢？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啊？
3: 哎，我的姑奶奶们，你们到这儿来不够添乱吗？
1: 老爷，萱萱为了爱情要寻短见了，她是你唯一的女儿，你手下留情吧。
6: 小左，给本司令一面子，把人先放了，我会派重兵看押的。
3: 司令，对不起，军令不可违。
1: 枪子，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死给我陪葬？
5: 行，司令长，把枪放下，放下，枪不是开玩笑的。
3: 爸。
1: 你今天要是不放了方孟凯，我就撕给你看！
7: 哎，
1: 小左，爸，你枪子欺负我！
7: 上方有令，马上放人。
1: 啊？放人？
7: 报告，副司令，国防部急件。
8: 董小姐，请回吧。
7: 我马上放人。好，走。
8: 赶紧去呀，跟方副官道个歉。
6: 不是我还要跟他道歉。
8: 对。

0: 对不起了，夫人。啊，放人！
1: 行了行了，人都放了，回去吧，都回去吧。

0: 能行吗？说放就放。跟我来什么劲儿？国防部传达蓝烟计划督导专员江屯的指令。
1: 他妈说鬼话呢！这江屯不是刚死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江屯来啊？
2: 江总，你不是江屯吗？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江屯？
0: 你们保密局有多少个江屯？
2: 我也不知道。
0: 我知道，江屯就是督导专员的代号。之前死了宋吉刚，现在又来了李吉刚，所以你这个李鬼啊，赶紧给人让路吧。
2: 这上面说呀，江屯不会和我们见面了，用信鸽来传达指令。
0: 嗨，
2: 看来啊，又不现真身喽。
0: 神龙见首不见尾。
2: 能想出这一招真高的。宋吉刚已死，其他人等不再予以追究。哎呀，这个江屯呐，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呀。
3: 孟凯，你怎么样啊？没事，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属猫的。
4: 这一次你立了大功劳，早说过几天想要见见你。
3: 我也想见见他，再怎么说也得给我几根金条作为奖赏吧。
4: 采访出来又耍贫嘴，
3: 我先送你回家吧，好好养养伤。先去民主路住处吧，我这样回去，不得把我姐跟我爸给吓死。
4: 孟凯，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房上有点蹊跷？
3: 其实钱耀祖压根就没给你爸面子，是因为徐子健给钱耀祖传递了密令才把我放了的。这事儿你得去查一查看，打听打听。
4: 我知道了，我们先走。

0: 海妹，你不要命了？
1: 罗小姐，你的态度就不能好点啊？好歹我可在这儿忙活了一天，徐副司令才答应放人的，怎么着也得请我吃顿饭吧？
2: 董小姐，谢谢您费心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吧，海鲜还是西餐，随你挑。
1: 好啊，那明天我就去看你，你好好回家休息吧。啊，那个，你喜欢百合还是玫瑰啊？
3: 老罗，老罗，
4: 司令，
3: 哟，怎么了？
4: 司令，
3: 啊，
4: 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
3: 什么事儿啊？我都忘了。
4: 司令，我就想不通，我真的就是想不通。
3: 什么事儿想不通？跟我说说。
4: 你说，现在啊，我里外都不是人，所有的人都把我当仇人。你说我还跟他们较什么真呢？在这。
3: 耀祖啊，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把腰杆子给我挺起来，别像个霜打的茄子一样，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知道吗？
4: 士为知己者死。司令，有您这句话，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哎，这就对了嘛。
4: 司令，但是我觉着方文凯还是有问题，他就像那个地沟里鼹鼠一样，一直要在那儿躲着藏着，等待的时机浮出水面，他肯定就是有问题。
3: 哎，你这话可不要乱说呀，你现在跟他结下梁子了，知道吗？你要注意跟他改善关系，无端猜测的话可千万不要说，万一他那天得势了，新账老账给你结算，随便挑你个小毛病就够你喝一壶的。
4: 是，好，谢谢司令提醒。
3: 这样，你真发现了他有什么蛛丝马迹的话，你就跟我一个人汇报，一个人，知道吗？
4: 是，
3: 行，忙你的吧。
4: 好，司令您慢走。方老板，我看你这一天天过得倒是挺快活嘛。
5: 不敢不敢，钱长官，我天天想着为您多做点事情呢。
4: 好，有什么新发现吗？
5: 还没有。
4: 你个共产党会这么老实？你是不是骗鬼的？
5: 现在学运不搞了，我们的联络点也被你们破获了，他们也不联系我了呀。
4: 你不就是负责搞学生运动的吗？我问你啊，罗清轩是不是地下党？
5: 罗清轩，她是罗文超的女儿。我们共产党不会要这样的人。
4: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你们组织里就没有见过他？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5: 没有。是我表妹，我认识啊。
4: 那就好。哎，你弟弟方文凯是地下党吗？
5: 那就更不是了，他原来是你们国军的人，现在还是你们国军的人呢。
4: 什么原来是你们国军？不是，你别说这种车轱辘话，听不懂什么意思。
5: 我是说，他那样子也就只能当个国军了。
4: 他哪个样啊？
5: 啊不，你看他好吃懒做，是吧？贪图享受，泡女娃子，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啊。
4: 不是，你是在夸我们呢，还是在骂我们呢？
5: 哎呀，不敢不敢，钱处长，你误会了，钱处长。
4: 方文凯啊，打死不招这一点，倒像是一个共产党。你啊，把方文凯给我看好，我就不信他露不出什么马脚。听到了吗？
5: 我平时跟他很少接触啊。

0: 跟蚂蚁一样东西，啊！听懂了吗？钱处长，钱处长，我求你了，千万使不得呀！钱处长，我求你了，我求你！
1: 站住！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我……你听好了啊！现在方木凯已经回家了，你马上回家给我看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听到了吗？
1: 别动不动就跪下，你是一个大男人啊！

0: 问一下你们，这是几？
1: 一。
0: 这是几？
2: 二啊。
1: 二。
0: 一加一等于几？
2: 三。
0: 二。
3: 哎呀，晶晶，你把我们都给带沟里了。
4: 爸，您看这段时间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前段时间不是控制的挺好的吗？
5: 还不都是让这个臭小子给急的吧？你那个伤没伤到骨头吧？
6: 哎，没事儿，这点伤算什么呀？都半个多月过去了，早就好利索了。
7: 孟凯啊，我说你呀，别是老是打打杀杀的，太危险了。我呢就是个教书匠，也不会搞什么生意。你有空啊，多陪孟瑶搞搞咱们家的生意啊。
6: 我还有事儿呢。我这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啊，我想接着回香港，把那学习学完，
3: 然后呢去美国留学，最后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5: 这个主意好，我赞成。学费用的话，管你大姐要啊。
6: 好嘞。
8: 老爷，刚熬好的银耳莲子羹，您喝了吧。
5: 晚上我吃的太多了，给这个臭小子吃吧。
1: 得了吧，爸，心疼你小儿子还不明说。来，孟凯，试试看，比一下。
6: 喂，怎么又是灰的呀？
1: 你是很灰色，你怎么一个月瘦这么多呀？你得好好注意身体了啊。
6: 瘦了显帅。来，晶晶，跟幺爸一起喝。
4: 晶晶啊，别跟幺爸抢，回头啊，妈妈给你买酸辣粉。
0: 妈妈总是说话不算数。
4: 哎呀，妈妈最近忙嘛。

0: 啊，病人又多。哎，孟凡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晶晶啊？
1: 啊，我是前几天去那个巫山呢，搞教学交流去了。不是快放假了吗？哎，忙。
2: 你们都忙你们的啊，我跟晶晶在一起过得挺好的，不要惦记着。
3: 哎，爸，董姨上哪去了？
2: 上杨太太家打麻将去了。
3: 那行，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2: 哎，你忙你的去。
1: 哎，爸，那 我也走了。
2: 好。
4: 孟总啊，孟凯，那你开车送送大哥。
3: 我没开车来，让家里车送不就完了吗？
1: 哎，不用不用，我就坐公车就行了。
3: 行，那我走了，爸，我走了。
0: 那你慢点啊。哎。

我们俩是同一趟火车，同一节车厢到的雾都。

0: 小黄历，这到此为止了。那车上是你啊？我没想到吧？我就听着那声音那么熟悉呢。当时那情况，我以为是来接应我的同志呢，压根就没往你那儿想。你小子行啊，男扮女装还真像那么回事啊！看来在部队学的那些技能，没白学。
1: 你可别挖苦我了。
2: 跟你是没法比啊！看了我一眼背影就认出我来了，还是你厉害。<笑>
0: 行了行了，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先说正事。
2: 连长，有些话代表组织上还得跟你说。这次真的让你受大苦了，首长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也特别的关心你。
0: 身体恢复的还行吗？又不是头一回挨枪子儿。这点事儿做了也就做了。要说谢啊，还得谢谢罗清轩，让咱们老战友又见面了。
3: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先回香港继续学业，然后去美国留学。
2: 你可不能走啊！
0: 我们还有很多任务得需要你呢。
3: 我又不是你们共产党的人，哪来那么多任务？再说。
0: 凭你廖大江的能力，还有什么任务完不成啊？
2: 没有你的帮助啊，我还真不行。二爷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马上就要解放乌，我们现在急需雾都的兵力部署计划。组织上希望你继续的潜伏下去，伺机行动。
0: 什么潜伏不潜伏啊？不过如果真的能拿到兵力部署计划的话，会大大减少部队的损失。
2: 城市也是个保护。行，我答应你。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敌人内部还有我们一个同志，代号叫企鹅。
0: 企鹅？
2: 嗯，必要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联系的。
0: 我知道了。
2: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敌人为了实施拦截计划，准备从水路上运来一批烈性的炸药。 组织上希望你能去查明这批炸药到岸的时间和靠岸的码头，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帮王八蛋！请转告贵军的长官，我方孟凯一定尽力而为。还什么贵军贵军的呀？你都帮我们做了多少事儿了，还拿自己当外人？当年在战场上，我们俩就是战友，现在。 我们依然是战友，你永远是我那个最尊敬的老连长。

难道我弟弟真是共产党？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自己的弟弟，出卖自己的一奶同胞。不，不行，我不能，我宁可自己死，我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亲弟弟。
1: 你听好了，你老婆

0: 方孟凡不想出卖方孟凯，又担心出卖廖大江会牵连到自己的亲弟弟，但更怕自己和妻子惨遭毒手。两难之间，他只能选择走钢丝了。
1: 钱处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上哭。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

0: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

0: 常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6: 9.9元，现在抢！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

0: 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露汤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3: 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汤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汤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汤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汤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

0: 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0: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1: 什么话？
1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3: 穷人，
12: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8: 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9: 哟，
1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3: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19: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20: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0: 好极了，你告诉方孟凡，让他紧紧盯住这个人，
1: 千万别盯丢了。另外，立刻封锁所有的出门交通要道，包括城门、车站、码头，一定给我抓住这个共党要犯。
2: 是。
3: 眼下，刘邓大军攻克了遵义和贵阳之后，正在朝武都进发。你们要赶快策反武都的守卫将领，能争取过来的，尽量都争取过来。
1: 明白。
3: 另外，据我所知，反武都守备副司令徐子健，为人正直。也应该把他列入策反名单。
4: 对于这个徐子健，我们对他的这个政治倾向还在了解当中。
3: 另外还有，敌人正在拉拢袍哥他们，这些人如果被他们收买了，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将竭尽所能，把他们也争取过来，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根据响尾蛇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抓获了共军联络员。
1: 那个来接头的呢？
0: 没盯住，让他跑。嗯，
1: 没关系，只要抓住了一个就好办。立刻突审，不管用啥的办法，一定要让他交代出来雾都的目的。
0: 是。司令，说不定啊，他就是藏獒。

0: 于富贵，你来雾都的目的是什么？
1: 正官，我就是一做小买卖的，是来雾都买点荣昌、蟠桃、陶器的。
0: 你以为你编个瞎话就能骗得了我？你分明是共军那联络员。你说你来雾都到底干什么？和谁见面？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继续打，给我死里打！我看你打到最后。

0: 廖大江来雾都多日，一直很安全。昨天刚跟方孟凯见，今天就被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方孟凯百思不得其解，他感到身边又有了一双罪恶的手。
1: 钱处长，该做的我都做了，您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方孟凯。
2: 你知情不报，我还没治你罪呢。我
1: 小命都捏在你手里，还有啥没说的呀？
0: 我问你，在郊外和共党联络员接头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弟弟方孟凯？不是，我真不知道啊。
0: 我让你回家盯着方孟凯，你却总找到了共党联络员，就这么巧吗？不是，你听我说啊，方孟凯晚上约了朋友，我和他走过那个十字路口分的手，后来我又回过去想跟他，看他上了一辆黄包车，
1: 他受过专业训练，我没敢跟嘛。我问你。 那共党联络员是怎么发现的？
0: 偶遇，我在街上买东西，突然发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0: 这么说，你小子还挺有福气的啊！瞎猫就让你碰上是死耗子，是吗？
1: 还是前处长指挥有方。
0: 我告诉你啊，王老板，我让你回家是盯着风风看，你把他给我看死了。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钱处长，哎，钱处长，钱处长，哎哎，钱处长，钱处长，钱处长，哎，钱处长。
2: 还记得吗？当年你就是从这里出征的。
3: 当然记得。每当在战场上打得最残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离开雾都时

0: 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曾经是一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 什么意思？你说，为什么廖大江一和你见面就出事了？他来武都之后一直都很安全，和你见面之后直接被捕了，这不觉得很奇怪吗？
1: 我没想到你们会怀疑我。廖大江被捕，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难受，你知道吗？我会出卖他。
0: 你知不知道，我跟廖大江在战场上是生死兄弟？什么是生死兄弟？你知道吗？

0: 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啊！不过这次战斗，咱们全连大部分地球都阵亡了，就剩下我们几个。
1: 你为什么不留在阵地上为他们发声？为什么要救我？
0: 等一下。
2: 是他们什么督战队的，怕咱们临阵脱逃。连长，逃兵都是往后跑，全是胸前中枪。再有开黑枪的人实在是太卑鄙了。
3: 后来我只知道真的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了团长克扣士兵的军饷，中饱私囊，跟他大干了一场。
4: 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又怕我会上下风举报他，所以一直找机会把我干掉。军队里像他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昏庸至极，腐败透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国民党的军队乃至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信心了。稍好之后，我就远走香港。我希望在那儿求学。 能够走上科学救国之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和乐大江之间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孟凯，
1: 我不该怀疑你的。
4: 没关系，我能理解。
1: 若有牺牲，死得其所。 其实从那天开始，我就信任你了。但是孟凯，现在的形势真的太复杂了，我要对组织负责。
2: 我知道，我要感谢你，感激你在这个时候还能信任我。
1: 我们之间还要说谢谢啊。

0: 现在宋吉刚死了，你担任什么工作啊？徐有司令现在让我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算是个联络副官吧。这样也好，便于我们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哎，孟凯，你觉得藏獒被捕到底是偶然的行为，还是被人出卖了？
1: 这还真是很难说。雾都这么大的地盘，你们非得让他进城干嘛呀？
0: 策反军队一直都是藏獒亲自负责的，那个联系人指信任他，
1: 我们必须让联系人进城方便，所以藏獒才决定冒险行动的。
0: 金轩，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团，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身边有敌人联系，这个人隐藏得很深，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你分析的都对。
1: 前段时间我们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很多同志都被捕了，有怀疑的人都已经甄别过了，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2: 是狐狸精，总会露出尾巴的。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的。
0: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救出廖大江。
3: 这样的孩子呢？
4: 你又不是不知道钱处长的性子，一天不打犯人，你手痒痒。

0: 共党负责人是谁？
1: 。
2: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1: 我跟你讲，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像你这样平平如战，在我们这儿都是轻，那大卸八块常有的事儿。别装好汉了，赶紧找吧。
2: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那就随你们便吧。我就是一小老百姓，没必要充什么英雄好汉，我认了。哎呀，
1: 就你们这帮人，我
0: 好，
1: 来，继续打。
3: 那个人到底招没招啊？是不是咋了？
0: 司令，这个人呢像铁板一样，我用尽了所有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太顽固了。
4: 也许他真是个小商贩，啥也不知道。
0: 不对啊，我们的情报是小美蛇提供的，我觉得方孟凯是最值得怀疑的。
4: 方孟凯刚放出来，怎么又有问题了？你有证据吗？
0: 暂时没有。
5: 你没证据，你把他抓了，他照样不承认。
4: 对呀。
0: 哎，司令，我倒有个主意。既然我们怀疑于富贵是藏獒，那方孟凯呢又死不认账是共党，我们可以把于富贵交给方孟凯去审了。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伙的话，我们倒是看一看这个方孟凯是怎么对付自己同志的。
4: 我发现你自从进了保密局以后，这智商大有长进呢。怎么，都学会借刀杀人了？
3: 哎，确实有长进啊。我看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是黑是白一目了然啊。子健啊，现在方孟凯归你管，你先跟他打个招呼啊。
4: 不是，司令，这事儿有点那个。
3: 有点什么呀？明天我要亲自参加审问，我们一起看一出好戏。

0: 徐副司令，今天请进。徐副司令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 孟台啊，你现在也算是我的属下了。
0: 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过来看看你，真是不好意思啊。
1: 您是个大忙人，没关系。不过，副司令今天亲自到来，一定是有要事相告啊。 国防部督导专员江屯下了一道密令，任命你为联络官。孟台，你现在可是被重用了。江屯，宋专员还活着吗？哦，我明白了，这江屯不过是督导专员的代号而已，是吧？可是这新来的专员，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别说你了。
0: 我都没见过，这个督导专员不来司令部上班，只是通过特殊渠道来发号施令。好，高手啊，神龙见首不见尾。
1: 这个新专员对你还很了解，说不定还是你的老长官。不过，
0: 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以后好好表现表现。
2: 是，孟凯一定不负长官的栽培。
1: 现在有个任务要交给你，请副司令明示。前些日子我们抓的那个共党联络员，钱耀祖是久攻不下呀，所以司令想换换手，希望你能够参与审讯。这恐怕不行吧？打打杀杀还行，这审讯我真是个外行。
2: 其实也没有什么套路，只不过就是想办法让他开口。
0: 钱耀祖那小子就知道酷刑那一套，所以司令希望你这个外行能够另辟蹊径，让他开口。
2: 副司令，这个我真不行。哎呀，孟凯啊，你也知道，罗司令和钱耀祖拿你当共党嫌疑，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你现在退却了，这就说不清了。
1: 好吧，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只能试试了。
0: 好，那就这样吧，我走了，你忙吧。
1: 您慢走。好。

这一手太狠毒了，让方孟凯去省调大将，无疑是想把他往绝路上逼。

下留情，你死往后都会暴露自己，潜伏计划前功尽弃。但方孟凯转念一想，不能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自己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搏一把。方孟凯决意演一场绝处逢生的好戏。

0: 那你该领教的。
1: 你已经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说实话，兄弟，我佩服，但是我也要奉劝一句。

0: 不过我认为你是个当兵的。 你一个做小买卖的，额头上怎么会有帽子压出来的印子呢？只有当兵的经常戴帽子，才会有这样的印子。
1: 说的有道理。
2: 长官，我们戴礼帽也有印子。
0: 是吗？让我。 你的手上都是老茧，而且你这只右手的食指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茧子，这一定是常年抠扳机留下的，对吗？我判断你的军龄至少有10年。
3: 别出狂啊，也长老茧。
1: 洪泽给我来个凳子。
4: 什么？
0: 凳子。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的左胳膊上有伤，所以你下来的时候下意识地用右胳膊在支撑。

0: 我还判断你的身上有四处枪伤。我就是共产党。
1: 怎么了？随便。
0: 这小子有两下子啊，总算给攻下来了。我看比前小组强多了。
2: 司令，我去方便一下。
3: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现在，去告诉你们，我们党的最高机密，我们党主席叫毛泽东，我们总司令朱德。少说这些废话。
4: 军事机密，就是刘邓大军已经逼您城下了。
5: 逼您城下，你们懂吗？
4: 就是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多了，你们将在正义的炮火中全部都被消灭。

0: 什么？你想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
0: 老实点，
1: 要不然我枪打死了。
0: 快把关公抓起来，再动一下我打死你。关公你别乱来啊，
2: 敢动一下
0: 我就一枪打死。
3: 你别乱来，
4: 关鹏。

0: 我们是共党，钱耀祖，你答对了，我就是共产党。
1: 动一下，你就打死他！

0: 徐司令，刚才对不住了，你可以走了。
1: 关鹏，你告诉我，这到底为什么？
0: 你平时对兄弟们都不错，在我都看在眼里。加上你又是抗日英雄，我希望你回来，以后为无辜的老百姓，一定要多做好事。
2: 关鹏。

0: 太冒失了，我跟方鹏他已经打通默契了，他会救我的。
1: 藏獒同志，我看到他们拿枪指着你，我担心你有危险，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你潜伏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可惜了。
1: 没关系，这样他们会更加。
0: 哦，对了，
1: 在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个他们的内应，代号响尾蛇，前段时间的大抓捕，还有你的被捕，跟这个人都有关系。
0: 你有具体情况吗？

小晴啊，你受伤了，快点，走，你快走吧，前面进了山你就安全了，快走。

要重新走，不能行走。你听我说，美人计划还没有被摧毁呢，我们俩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啊！好吧，别啰嗦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你可以为我帮国家做更多的事。

0: 过来啊，
1: 来啊。
2: 王孟凯，
0: 蒋家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你竟然还执迷不悟的为他们卖命啊！
2: 我们这些败人，
0: 人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3: 少废话，你到底什么人？
0: 什么人？我是罗文昌要找的内鬼，你们要找的藏獒。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关鹏。

0: 产党是无孔不入，居然打入到我的司令部来了啊！我的副官关鹏是藏獒，你想到了吗？
1: 我是没想到。
0: 好啊，不过这样也好，内鬼总算抓出来了。小左啊，方孟凯的表现你都看到了，就此打住吧。
2: 我真没想到关鹏就是秦王，他的牺牲太可惜太壮烈了。
3: 这笔血债一定要向敌人讨回来。
2: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大江也已经明白我的意图，可是秦王小姐出现让一切都变了。
1: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4: 方副官，

0: 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回来了
2: 呀！刘伯彦呐，你这是很狡猾的呀！
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3: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2: 有您，胜利之本呀！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2: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3: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1: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芳，你想干什么？
1: 你想干什么？
0: 老实点，要不然我枪打死
2: 他。那你为什么要对廖小江砍枪？
3: 因为枪里没子弹。像我这样的枪手，枪里有没有子弹，其实拿到手一掂就知道。但是关鹏并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要开枪。
2: 又是前后组搞的鬼。
3: 他也怕我真的杀了共产党，他无法向少峰交代。
2: 那你原来是怎么计划的？
3: 也是劫持，不过不是劫持徐子健，而是我。
4: 你一个做小买卖的，额头上怎么会有帽子压出来的印子？只有军人常年戴帽子，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3: 劫持我，老办法。
2: 是什么老办法？
3: 我跟大江是生死搭档，在训练和实战当中，早就达成默契了。
5: 开始。

0: 连长，你输了，请客吧。
1: 未必吧。
0: 好好，我输了，还是我请客。
1: 记住，一定要给自己留后手，只有这样才能决出胜负。
2: 大江的身份肯定是暴露了，不如我来做事迷惑敌人，把他从刑具上解下来。他也已经看清楚我匕首的位置了，其实就差最后一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我现在最高的军事机密
4: 就是刘邓大军已经濒临城下了，濒临城下，你们懂吗？
3: 就是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多了，将在正义的炮火中全部都被消灭。
2: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3: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2: 你要干什么？
3: 吴玉东，
5: 别乱来啊！
2: 你要干什么？哎，别乱来！
3: 我让我打死他！
2: 别乱来！
5: 别乱来啊！
2: 徐副司令，徐副司令，你要救我！

0: 徐副司令，我可是江屯的联络官。徐副司令，
1: 别开枪，
2: 方孟凯燕死了，没办法向江屯交代，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抓共党要紧。
3: 来挟持我也没什么价值，我也是想挟持徐子敬或者是罗文昌。眼看着自己就要暴露了，可没想到江屯却封了我一个联络官，也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吧。孟凯，你刚才没有说清楚，那个江屯真的是你的老长官吗？
0: 没有见其真身，我也只是猜测，否则的话。 总不会是天上掉馅饼吧？真是没想到，事情会成现在这样。
3: 这就是敌后战争，复杂、残酷。孟凯，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郭鹏是我们的同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现在想想，那封警告信一定是他送的。

0: 关部的行为确实令我非常感动。你们共产党人太了不起了，我以前对你们了解很少，现在我终于明白，或许追随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孟凯，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要感谢你啊，清轩，要不是你的引导，我还不知道在迷途上要走多久呢。
0: 真的谢谢你。

0: 大家同志，你吃苦了，都是我们的疏忽。我没事儿，就是关鹏同志牺牲了。特派员，我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完成解放雾都的任务。来，我们大家坐下说。
1: 好，坐下说。
2: 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基层党组织活动开展起来，加大城市保护工作的力度。老黑，这方面你来负责。
3: 好，没问题。
2: 青年学生也要发动组织起来。过几天我去找找方孟凡，这几次派人总是找不到他。
3: 关鹏牺牲的时候，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一个内应，代号叫响尾蛇。前几天的大抓捕。
4: 还有我的被捕，都跟这个人有关系。
3: 敌人的谋杀已经伸向我们的内部了，大家认为问题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2: 你们觉得方孟凯靠得住吗？毕竟这次特派员出事儿是跟他见面之后啊。
3: 方孟凯为了刺杀宋吉刚，差点命都丢了，特务到现在还在追杀他呢。我认为啊，如果说方孟凯要想出卖我们，根本用不着等到今天。
0: 的确，他用行动证明。
5: 他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大家都别猜了，这个内奸应该是我们行动队的三索子。你有根据吗？在摧毁敌人爆破员训练基地的时候，就是他提前暴露了目标，差点打乱了作战部署。在刺杀宋吉刚的行动当中，也是他提前开枪，导致行动的失败。
0: 他只是行动队的一名队员，很多党内情况他都不了解，他可能吗？是，三所子平时表现不错，打仗也很勇猛，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人心难测。最关键的是，他人是藏獒。这么说，
2: 他的嫌疑就非常大了。同志们，现在是斗争的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我们本着对同志负责的原则，我觉得可以将三所子先甄别一下。放心吧，特派员，我回去就安排。
3: 好。
5: 上级要求我们营救一位关在敌人看守所里边的重要内奸。特别动心证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看，这儿就是看守所。明天晚上，我们利用半夜敌人看守松懈的这个时机，由山猫带几个人。 以警备司令部提审犯人为名进入看守所。
6: 是，
5: 我、三所子还有花椒，我们负责接应。
6: 是。
5: 一旦发生意外，负责阻击前来追击的敌人。明天凌晨3点准时出发。
6: 是。

0: 由于情况有变，这次的任务取消了。啥？取消了？
1: 最近大家用了一些办法去试探他，包括昨天晚上，山猫跟桑兰假借行动，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对三锁子的嫌疑可以排除。嗯。可是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看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各位同学，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复习测试题。
3: 嘉文同学，你给大家发一下。好。王孟凡，你想干什么？这文质彬彬的，是共产党。你带走！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4: 老师，
3: 放开我！老师，放开我！
5: 老师，
3: 放开我！
5: 老师。
6: 哟，请问你找谁啊？
7: 我是方教授的同事，我找方老爷有急事儿。哦，好，跟我来吧。
0: 把方孟凡等八人立刻押赴刑场，马上枪决。
6: 是。方教授出事了，出事了，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 刚刚被特务抓起来了，抓他干什么呀？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大哥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谢谢你，我们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8: 哎呀，造孽，造孽啊！
6: 爸，咱们得想想办法救救大哥呀。

我是你的嫂子，大哥已经不在了，以后你跟晶晶就在家里住吧。晶晶还小，你要保重身体。

0: 你现在到底是啥心情？我没想到大哥会是共产党，更没想到大哥会惨遭杀害。
1: 你口口声声的这个没想到，那个没想到，你想没想过你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替那帮人到底想卖你到什么时候？你考没考虑过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受啊？我送走了大儿子，我不想再送走小儿子了，我不想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儿子。

0: 定要以牙还牙，向敌人讨回血债。
1: 除了方梦涵，其他人都不是丁大党，
2: 还有几个赶集的农民。这八个人的死到底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响尾蛇他还在活动。等我查出这个人是谁，定将他碎尸万段。

0: 方伯伯，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一会儿让曲姨拿去煲煲汤，给您补补身体。萱萱，谢谢你，你帮我谢谢姑姑，
1: 咱们都是一家人，出了这种事谁都难过。方伯伯，我知道大哥的事对你打击很大。 从小到大，我都很佩服大哥，把他当成我的楷模，所以我才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2: 孟涵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学习，一直在埋头的做学问。

你陪着萱萱，我去看看咱爸。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其实我也不光是代表我妈，也是代表党组织来给大哥送过情。头一天被抓，第二天就枪毙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连审都没有审，这也太快了吧！他们会不会是狗急跳墙了呢？
1: 今天来应该还有别的事儿吧？暂无让我给你传话，你上次搞的乌都跟部署计划暂时不要执行。你的情况在刚刚好转，绝对不能冒险。
0: 那怎么办？
1: 本来呢，组织想让你们共同搞一个双保险，可是没想到计划还没有实施，官方断绝。
0: 那还有别的人选吗？
1: 这个以后再告诉你吧。你跟我还那么神秘啊？孟凯。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能暴露，这是命令。
0: 又是命令。

0: 行，您忙您的。
1: 沈秘书，把病历簿拿一下，我要看看。
2: 好的，请司令稍等。

0: 冯志啊，老三的头头病好点没有啊？
1: 喝了汤药好多了。
0: 他有孕在身，多照顾点。
1: 这吃的喝的都没少送。就小雨出事以后啊，他变得特别古怪，这戏文也不唱了，花也不养了，而且到处闲逛，还看些闲书。
0: 这女人一怀孕呢，事情就多，你这个当大姐的就多担待她点。
2: 司令，
0: 小六，来来来，见过太太。
2: 太太好。
1: 你好，我听子健说你是他老部下了，这年轻英俊，真好。
2: 太太夸奖。
0: 刘武安，今天咱们去哪儿？
2: 陪国防部梁专员去视察雾都防务。
0: 呵，走了一个宋专员，又来一个啥的梁专员，都是一个套路。好，你慢慢吃，我走了，走。
1: 路上慢点啊。
0: 嗯。

0: 然视为您的骄傲，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保重身体。
1: 爸，我知道您心里苦，自从妈走后就是您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0: 我知道您一直希望宁凡能够接过您肩上的担子，这也许就是他的命。爸，你要想开一点，
1: 虽然孟凡走了，还有孟凯、孟瑶，还有我们都会好好孝敬您的。

0: 才是不是睡觉了？
1: 没有。
0: 没有吗？就你得想。
2: 下次再睡觉，当你的命。
1: 是。

0: 这么晚还查岗呢？哦，挺勤奋的，好好干啊！我会在司令面前多提携提携你啊！
1: 谢谢田处长。没事，
0: 风机扣下回别记着别打开。
1: 哎，好，
0: 走的时候检查一下门窗啊。
1: 是。
2: 大哥，没事。司令的副官小刘，小伙儿挺勤快的，这么晚还整理文件呢。
0: 哎，哥，这小子整天溜须拍马，就想往上爬。
2: 说谁呢？那前几天谁给司令送的冬虫夏草啊？
0: 不是哥，我那个是要送你的，结果被他看到了。
2: 哦，还有吗？
3: 有，给我弄点。哎，好。孟凯，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两个人就是从这条路上分别的。嗯，
4: 当然记得。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呀，正所谓物是人非了。
3: 哎，季轩，今天找我是不是想告诉我，比你不守计划更大呢？
5: 别提了，我这几天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有成功。昨天晚上我偷偷跑到我爸办公室去了，结果差点被别人给发现了，特别危险。
3: 你胆子还真不小。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5: 我偷偷跑进去啊，正在那儿长呢，结果突然外面来人了。

0: 真有你，你都快成江湖大盗了。
1: 你爸跟我爸可都是袍哥老大，这点小招数你不会吗？我已经想好了，过几天我要找机会再去试试。
0: 不行，前要走已经有警觉了。再说了，这兵力部署计划并不在司令部。
1: 那会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是想再去找找。
0: 好了，你要再去试试，万一碰到状况，我可保不了家了。
1: 昨天晚上你也在啊？
0: 我要是不在的话，这刘副官为什么会到你爸的办公室去啊？
1: 到底什么情况？你赶快告诉我，别再卖关子了。
0: 你呀，也就是运气好，正好赶上我去厕所。

0: 刘副官，周某啊还没有休息啊。
1: 找了俩，饿闹肚子。怎么样，刘副官，还适应吗？
2: 适应，适应。多蒙长官们的关照。
1: 我看你啊，年轻有为，很有发展前途。哎，我听说那个总裁侍卫室需要新人，怎么样，我帮你引荐引荐。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在雾都待着呢，还是想换一个好的环境啊？
2: 总裁侍卫室，那能轮得上我吗？
1: 那侍卫长啊，是我老上司，能说得上话。你尽快把你的资料给我。

0: 资料就在司令办公室，我现在就去拿。
1: 这个位置可是抢破头了，注意保密啊。
0: 明白。
2: 真有你的？那要是刘副官不在怎么办呀？
1: 我还会有别的办法。其实卫兵要是不打瞌睡啊，你还是安全的。这个钱耀祖现在简直就是一条警犬，一点味道都不放。
2: 他是恶犬。哎，你真的有上次在总裁室卫室吗？
1: 你是真够傻的。
2: 那刘副官要是问起来怎么办？
1: 他不会像你一样那么多问题。再说了，这总裁身边的人是那么好安排的吗？就是十根金条也未必能搞定。
2: 那你现在是个骗子。
1: 我要是不骗人的话，你的小命就不保了。我告诉你啊，现在兵力部署计划在机要室，防范得很严，你暂时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2: 那不行，你要是暴露的话损失更大。
1: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那么傻呀？我不会硬闯机要室的，我会采取迂回战术，旁门左道。
2: 那你千万要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的，我还等着娶你呢。
3: 哎呀，这光天化日之下你俩就粘在一起，也不注意点影响。
4: 不是，东海妹你怎么又冒出来了？哎，我们俩又没怎么样。你
2: 我说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你没什么事儿老缠着我们俩干什么呀？
3: 谁要缠着你啊？我是保护方大哥的。方大哥，我这身份跟身手够格吧？
4: 那个董海妹，我非常感谢你献血救我的生命，但是我跟秦轩早就已经相爱了，我心里装不下别人。
3: 爱是每个人的权利，你可以爱他，我也可以爱你啊。我不会牛不吃水强按头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俘虏。
4: 我倒想看看我怎么就成为你的俘虏了。
2: 方孟凯，你已经是我的俘虏了，你还想当他的俘虏是不是？
4: 不是，
3: 罗清轩，我会打败你的，到时候他会成为我的俘虏的。
2: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看。
4: 不是不是，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什么我就成为你们的俘虏了？我堂堂一个无耻男子汉，我怎么就成俘虏了呢？我还倒俘虏呢。
5: 方大哥
6: 长脾气了最近。
5: Thank you.

先生自己看。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

0: 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几个人？几千个吗？
0: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这是内讧的主场，这么的清闲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3: 鬼。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中国人一年里的劳作生息，离不开24节气。节气自春秋战国开始有了雏形，到了秦汉时期正式定名。细品这份老祖宗传下来的天气预报，每个节气都有其风俗习惯和养生之道。百兽探秘栏目组这次寻访了一位擅长依据节气养生的百岁达人。
1: 我是陈小姐，今年102岁啊。
0: 百岁陈爷爷的节气养生法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还要从我们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起。
2: 看见爷爷了，
3: 打扰你们了，我过来。
4: 哎，爷爷你好，
2: 爷爷你好，身体好啊。
1: 你这样顶几天干嘛？
2: 还呀还呀，顶几天呀？
1: 顶几天？顶几天？我就在那边救我放的哦。
2: 哦，他在电视台说过啊。哦。
1: 顶几天那边的屋啊？快点整点窗啊！我的那些，我的有朋友在那边住过啊。第二天搞到17.7度的时候，我都在那边啊。所以我第二天我好熟
2: 的。好熟的，您真厉害。
5: 一般他的经历很蛮很丰富，什么，所以他说出来我们也不懂。
2: 哦，塞雷塞雷。哎呦，爷爷还可以，哎呦，猝不及防开始跑步了。啊，好塞雷，好塞雷。爷爷跑步好厉害。
6: 爷爷很会整理自己的东西的，我带着你们看一下他的衣柜。
2: 哦，这样子啊。哦，这爷爷的衣柜。
6: 你看他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是
2: 真的
6: 拿那个绳子绑好的。他每一件衣服收好了，他都要绑起来。
7: 哇，爷爷真的好精致，爷爷是个精致男孩，百岁精致男孩。
1: 你把那打开，你不要打嘛，把一头，你把中间的那有就要剪得出来了。
2: 哦。
1: 你两个手都整不出来，你都整不出来，你都整不出来，你都整不出来。
2: 哦，都是什么东西啊？哇，都是爷爷的宝贝啊！你的那个针线是吗？
1: 结果。要戳着结果，
7: 眼睛视力可以不？
6: 得了得，
2: 哦，厉害厉害！
1: 要重新的
2: 哦。
0: 初见陈爷爷，我们发现他虽然已是百岁高龄，却依然腿脚利索，手明眼快，思维清晰。还未等记者询问其原因，百岁陈爷爷已经带着我们走出了家门，说是要出门晒晒背。
1: 你在哪？
2: 啊。
1: 要发现没？哎呀！
8: 那我怎么？
2: 呀，爷爷带我去玩。啊！好快呀！爷爷，你走得好快呀！
8: 啊！
2: 我们都跟不上你。
8: 跟不上我？跟不上我。
2: 身体好哦。身体好哦，腿脚利索，
8: 是，
2: 我都跟不上你哎，
8: 啊，跟不上我。
2: 你每天都来这里走啊？
8: 心情好，你周围都有你的；心情不好，你没周围什么认识这样的。
2: 啊，
8: 你滚那个哪那个，要了这样，我没有这个可以呢。结果我早上就晒风，晚上就晒背，是这样的。
2: 对，晚上晒背。
8: 啊。
2: 哦，怎么晒啊？
8: 就是这太阳眼睛开始晒背了呗。早风晚背呗，是这样的嘞。
2: 哦。那现在是准备可以晒背了，是吧？
8: 是。
2: 哦。
8: 晒背啊。再不再晒背一下哦，不是一大早
2: 哦，
8: 三五天的晒背脊。 而且一晒干就走了。
3: 晒多久啊？
8: 晒了这虫啊，两人走啊，你讲的啊。哦，那几碗差不多饱了，你还吃一碗的样子。
3: 哦，爷爷有智慧哦。哦，晒得暖暖的就可以走了。
8: 哦，晒一晒嘛。晒了，哎呀，晒了一天两天的样。有点冷到人家早风晚背的这样哦，我没冻着了。
3: 哦，听老人家说的。
8: 人家说我是这样的哦。
2: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说，面为阴，背为阳，人体背部有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和巨阳的膀胱经。所以通过晒背可以借助天的阳气来补充人体的阳气，驱除寒湿，因此晒背也被称为天灸。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在早上的8点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间阳光比较柔和，晒背一定要注意避免暴晒，防止晒伤还有中暑。每次晒背的时间不宜过久，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10到30分钟为宜，晒背达到微微汗出的状态即可。
0: 常言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便是指三伏天，也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盛暑最热的天气。这样的大太阳天出来晒背，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3: 哦，我们现在看爷爷今天出来晒背的时间就是下午的3点56分，就是3、4点钟左右，爷爷在晒背。嗯，我觉得坐在这里就是很舒服，没有想象中像三伏天好像在外面特别热，然后心烦气躁的。这个地板也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然后人坐上去也很舒服。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要向爷爷学习出来晒晒背。是吧？向你学习，爷爷。
8: 哦，向我学习啊。嗯。是吧？这里准备下雨不？
3: 哦，那我们快走吧。
8: 快走啊！
3: 走吧，走吧。哎呀！
0: 从公园回家后，口渴难耐。记者发现，百岁陈爷爷有一款独特的解暑饮料。
8: 平时我饮水我就饮滚水啊，要烧滚过你先饮啵，唔好饮生水喎。我就水烧。讲过未？

0: 哎呀，啊丁香啊，那得解，饮多啲啊，得解屎啊。
1: 好了，那你也尝一下，我帮你好尝。
2: 好，谢谢谢谢。清香，对，很清香。它的那个紫苏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冲。
0: 紫苏那
2: 嚼
0: 劲多哎，那凉茶哦。
2: 给你喝茶。
0: 我
1: 这凉茶。而且那紫苏它的泡出来的味道它很特别，
2: 是吧？
1: 一般的话呢都不煮汤，哦，现在来泡茶，
2: 是啊，很少，是啊，嗯。这个真的不错，我感觉喝两口以后就觉得很解渴。
0: 老母亲，你好，要饮点茶。
3: 不同于年轻人喜欢在夏日里吹空调喝冷饮的贪凉习惯，不管多热的天，百岁陈爷爷都要来上两口紫苏热茶。百岁陈爷爷祖上是杏林之家，其祖父医术精湛，治病救人，施药调理，造福了一方百姓。
0: 有啲曬乾曬得咧咧咧咧咧學唔得，咧得食煲骨頭湯啊，煲咩湯啊，放啲粒擺落去又得得，係咁啊。因為咁個皮發淡啊。
2: 哇，那我也來學爺爺嘗一下，拿一片直接放嘴裡是吧？
0: 因為舊嗰時候我跟太公走上嗰陣，我識多啲嘢，我就太公，我就覺得病九歲，我啲太公都死啦，係冇個。舊時我就同佢睡嘅啫，晚頭去睇藥師啊，去睇人哋睇病，佢入邊啲冇錯，我就佢翻嚟，嗰啲藥師能聲嘅喎，嗰啲咁嘅龍聲，起碼兩聲，人哋嚟請佢去睇病啊，啲遠佢有橋有馬嚟喎。攞幾多馬力，咁啊行得幾多啦？哦，
2: 即係難怪，所以爺爺咁懂。
0: 我啱啱讀過三年書喎，因為走日本啊，啱啱開始讀書啊，就走日本啊，所以我就不得讀書。
3: 虽然陈爷爷没有继承祖父的衣钵，但他也在潜移默化当中了解到不少的中医养生之法。这款陈皮紫苏饮就是陈爷爷从小到大在三伏天里必不可少的解暑饮品。紫苏饮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流行，北宋时期街头流行的香饮摊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奶茶店。把《清明上河图》放大，再放大，你就会发现“香饮紫”三个字。在当时流行的诸多香饮紫之中，紫苏饮脱颖而出。宋人发现它用热水冲泡以后可以消暑祛湿，并被宋仁宗誉为“天下第一饮”。据《广群芳谱》里记载，仁宗敕翰林定蜀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真想尝尝连皇帝都夸赞的夏日快乐水究竟是什么味道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尝试复刻一番吧。准备陈皮、甘草、老冰糖备用，新鲜的紫苏叶上火烤至变色，取适宜泡茶的山泉水煮沸，依次倒入备好的茶料，等待茶汤变色，切好柠檬，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 中国人都三伏天喜欢的饮茶。
2: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1: 三伏天晒背下，日一把刀。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除了陈皮紫苏饮，在这炎炎夏日中，百岁陈爷爷还有一样养生秘方。
2: 按一下穴位，帮他准备帮他艾灸一下。
3: 这是什么穴位啊？
2: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健脾。
3: 一般要按多久？
2: 2到5分钟。哦，有就再艾灸就会比较好。哦，这个就是艾柱。
4: 阴陵泉是足太阴脾经的合穴，位于小腿内侧腓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中，能够健脾利湿，主治腹中寒、不适饮食、水肿等寒湿之症。
2: 这个穴位比较特别，要给它搓热一下再按。这个对脾胃好，提升阳气的。如果老人的胃口不好的话，按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4: 脾腧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脾之背腧穴，位于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具有生清利湿、健脾和胃、益气温阳的功效。三伏天艾灸阴陵泉和脾腧穴，具有健脾、生清、利湿的功效，可以有效地缓解暑湿而引起的身体不适。需要强调的是，在艾灸前要辨清体质和症型，有些体质类型和临床症型不宜盲目艾灸，例如阴虚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不恰当的艾灸有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加重或反复，因此艾灸一定要在中医医生清晰的体质辨识下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
0: 艾灸、晒背、喝紫苏饮，难怪陈爷爷年过百岁却依然身体康健。这背后除了老人优秀的养生习惯，更离不开家人对他的悉心照料。
5: 平时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配备一些给老人吃的食谱啊，比方说养生点啊，像那种三伏天的话呢，天气太热，所以的话呢就吃点养生菜吧。
0: 三伏天里，陈爷爷家都吃哪些养生菜呢？紫姜是药食同源的营养食材，古人称之为书中浮土。夏天天气炎热，排汗增多，吃姜具有温阳助阳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人体抵御外邪，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0: 班 Sir，
1: 叫阿格林班。只要是能够筷子能够夹得开的就合适了，那老人吃的话呢，他牙口不好啊。简简单单，就三菜一汤。
2: 哎呀，这叫什么乌龙饭呢？
3: 转过去，转过去，干嘛转？转去？
0: 天气太热了，所以要注意一点那种饮食搭配，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东西还有一些维生素。
4: 他其实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些
3: 哦，
4: 搭配啊这些的。
0: 他知道，
3: 我还是小孩很旧皮包啊。哦。长老花包裹。
4: 小楼也去过。

0: 他什么工作做过？
1: 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0: 没有房子，没有红包，
1: 也是靠他和我妈呀，支撑养我们，把我们养大的。别人的年龄那么大了，对，都照顾下他而已了。
2: 早年间，陈爷爷肩负养家的辛劳，晚年儿孙绕膝，家人们为他拂去岁月风霜，伴他走过七宜之年。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际，陈爷爷突然拉住记者，说了这番话。
3: 你刚跟我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有时间就来过。
3: 好，有时间我就来看你，是吗？我们这些天来拍摄，打扰你了不？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3: 不要紧是吧？啊，是，祝你身体健康啊，爷爷。
0: 哦，好。
3: 嗯，你会想我吗？
0: 想啊。
3: 想的哦，我也想您。
0: 你又想我，我又想你。
2: 我们衷心希望，在陈爷爷笑对百年的美好时光当中，每一个季节都如约而至，每一个节气都让人满怀期待。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
2: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这是温宋的主场，
1: 这王八的厨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3: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4: 鬼。好，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们做唱？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5: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7: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8: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融合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9: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0: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7: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什么话？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规模？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真正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
3: 完事就位，
4: 这些都忙完了。
3: 那是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这是危送主场，
1: 这王八的心神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3: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4: 鬼。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下去的。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5: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3: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4: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5: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

0: 西华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0: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中国人一年里的劳作生息，离不开24节气。节气自春秋战国开始有了雏形，到了秦汉时期正式定名。细品这份老祖宗传下来的天气预报，每个节气都有其风俗习惯和养生之道。百兽探秘栏目组这次寻访了一位擅长依据节气养生的百岁达人。
1: 我是陈小姐，今年102岁啊。
0: 百岁陈爷爷的节气养生法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还要从我们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起。
2: 看见爷爷了，打扰你们了，我过来。
3: 哎，爷爷你好，
2: 爷爷你好，身体好啊？
1: 爷爷你是电视厅啊？
2: 是呀是呀，电视台啊。
1: 电视厅，电视厅，我都跟着电视我放的哦。
2: 哦，他在电视台说过啊？哦。
1: 电视厅里边的那些屋啊。我的整的窗啊，或者啲嘢，我都有份噶，你未照顾啊？电视厅搞到是七定七八嗰阵时，我都跟里边啊，所以我电视厅我好熟噶。
3: 好熟的，您真厉害。
4: 但他的经历很蛮很丰富，什么，所以他说出来我们也不懂。
2: 哦，犀利犀利。哎呦，爷爷还可以，哎呦，猝不及防开始跑步了。啊，好犀利，好犀利。爷爷跑步好厉害。
5: 爷爷很会整理自己的东西的，我带着你们看他的衣柜。
3: 哇，这样子啊。哦，这爷爷的衣柜，
5: 你看他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是
3: 真的
5: 拿那个
3: 整齐，
5: 拿那个绳子绑好的。他每一件衣服收好了他就都要绑起来。
6: 哇，爷爷的好精致，爷爷是个精致男孩。百岁精致男孩。
1: 你把那打开，你不要打嘛，打一头，你把中间的那有交接的出来了。
3: 哦。
1: 你两边走的，
3: 两
1: 边走不出来，一边走不出来，一边走不出来。
3: 哦，都是什么东西啊？哇，都是爷爷的宝贝啊！你的那个针线是吗？
1: 结果。要戳着结果，
6: 眼睛视力可以不？
5: 得了得，
3: 哦，厉害厉害！
1: 要重新的
3: 哦。
0: 初见陈爷爷，我们发现他虽然已是百岁高龄，却依然腿脚利索，手明眼快，思维清晰。还未等记者询问其原因，百岁陈爷爷已经带着我们走出了家门，说是要出门晒晒背。
1: 你亮啊！
3: 啊。
1: 要发现没？哎呀！那我讲了。
7: 压爷爷的乌马。啊！
3: 爷爷，你走得好快呀！
1: 啊！
3: 我们都跟不上你。
1: 跟不上我？跟不上我。
3: 身体好哦，爷爷。身体好哦，腿脚利索，
1: 是，
3: 我都跟不上你哎，
1: 啊，跟不上我。
3: 你每天都来这里走啊？
1: 心情好，你周围都有你的心情。

不好，你没找你什么事情的。姐姐闻那个哪那个，行行了，行，我没咬这个可以呢。结果我早上。

0: 晒白啊！嗯，晒不晒白衣啊？不是去打酒哦，晒不真晒白衣啊？晒杯酒，反正一晒干就走了。晒多久啊？
1: 那几碗差不多饱了，你还吃一碗的样。哦，这样的。爷爷有智慧哦，晒得暖暖的就可以走了。哦，晒一下嘛。嗯，晒得，哎呀，晒了一天两天的样。哦，有点冷到人家早红晚白的样，这样哦。哦，我没冻着了。
0: 哦，听老人家说的。
1: 人家说我是这样的哦。
0: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说：“面为阴，背为阳，人体背部有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和巨阳的膀胱经，所以通过晒背可以借助天的阳气来补充人体的阳气，驱除寒湿，因此晒背也被称为天灸。” 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在早上的8点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间阳光比较柔和，晒背一定要注意避免暴晒，防止晒伤还有中暑。每次晒背的时间不宜过久，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10到30分钟为宜。晒背达到微微汗出的状态即可。
2: 常言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
0: 三伏便是指3伏天，也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盛暑最热的天气。哦，我们现在看爷爷今天出来晒背的时间，就是下午的3点56分，就是3、4点钟左右，爷爷在晒背。嗯，我觉得坐在这里就是很舒服，没有想象中像三伏天，好像在外面特别热，然后心烦气躁的。这个地板也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然后人坐上去也很舒服。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要向爷爷学习出来晒晒背。
2: 是吧？向你学习，爷爷。哦，那么学习啊。嗯。这准备下雨不？哦，那么快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哎呀！从公园回家后，口渴难耐，记者发现，百岁陈爷爷有一款独特的解暑饮料。
1: 平时我饮水，我就饮滚水啊，啲烧滚过啲饮波，唔饮生水喎，我就少。讲过未？

0: 哎呀，个丁香啊，都得戒，饮多啲啊，都戒屎啊。
1: 好嘞，那你也尝一下，我帮你好尝。
2: 好，谢谢谢谢。非常的清香，对，很清香。它的那个紫苏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冲。
0: 紫苏，那小紫苏哎，那饮茶哦。
2: 甜甜的茶。
0: 哦，这饮茶。
1: 而且那紫薯它的泡出来的味道它很特别，
2: 是吧？
1: 一般的话呢都不煮汤，哦，像你来泡茶，
2: 是啊，很少，是啊，
1: 嗯。
2: 这个真的不错，我感觉喝两口以后就觉得很解渴。
0: 拉木根，你喝的饮的茶。
3: 不同于年轻人喜欢在夏日里吹空调、喝冷饮的贪凉习惯，不管多热的天，百岁陈爷爷都要来上两口紫苏热茶。百岁陈爷爷祖上是杏林之家，其祖父医术精湛，治病救人，施药调理，造福了一方百姓。

0: 没有下过来的那后面的那些不过头上啊不没上啊封着那把了还有那那个吗要不要跟我发财吗
1: 哇那我也来学爷尝一下哪一天直接放嘴里是吧
0: 要不要搞的时候我跟太公走上的人我吃多的嘢，我的太公我就跟他变狗水我的太公就死了还没过搞时我就送给水爷呢马上去睇去睇药师啊啊去睇睇人家睇病佢入邊啲唔錯嘅人嘅花嚟，嗰啲藥師輪聲嘅喎，嗰啲咁嘅龍章，起碼兩章，人哋嚟請佢去睇病啊，啲錢佢有橋有馬嚟喎，攞橋攞馬嚟，咁行得幾多啦？
1: 哦，
0: 佢啊，
1: 難怪，所以爺爺這麼懂。
0: 我啱啱讀過三年書喎，因為走日本啊，啱啱開始讀書啊，就走日本啊，所以我就不得讀書。
2: 雖然陳爺爺沒有繼承祖父的衣钵，但他也在潛移默化當中了解到不少的中醫養生之法。這款陳皮紫蘇飲，就是陳爺爺從小到大在三伏天里必不可少的解暑飲品。紫苏饮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流行，北宋时期街头流行的香饮摊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奶茶店。把清明上河图放大再放大，你就会发现香饮紫三个字在当时流行的诸多香饮紫之中，紫苏饮脱颖而出。宋人发现它用热水冲泡以后可以消暑祛湿，并被宋仁宗誉为天下第一饮。据《广群方谱》里记载，仁宗敕翰林定暑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真想尝尝连皇帝都夸赞的夏日快乐水究竟是什么味道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尝试复刻一番吧。准备陈皮、甘草、老冰糖备用。新鲜的紫苏叶上火烤至变色，取适宜泡茶的山泉水煮沸，依次倒入备好的茶料，等待茶汤变色，切好柠檬，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 中国人都三伏天喜欢的饮茶，
2: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1: 三伏天晒背下日下早。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除了陈皮紫苏饮，在这炎炎夏日中，百岁陈爷爷还有一样养生秘方。
1: 按一下穴位，帮他艾灸一下。
2: 这是什么穴位啊？
1: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健脾。
2: 一般要按多久？
1: 2到5分钟。哦。有就再艾灸就会比较好。哦。这个就是艾柱。
3: 阴陵泉是足太阴脾经的合穴，位于小腿内侧腓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中，能够健脾利湿，主治腹中寒、不适饮食、水肿等寒湿之症。
1: 这个穴位比较特别，要给它搓热一下再按。这个对脾胃好，提升阳气的。如果老人的胃口不好的话，按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3: 脾腧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脾之背腧穴，位于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具有生清利湿、健脾和胃、益气温阳的功效。三伏天艾灸阴陵泉和脾腧穴，具有健脾、生清、利湿的功效，可以有效地缓解暑湿而引起的身体不适。需要强调的是，在艾灸前要辨清体质和症型，有些体质类型和临床症型不宜盲目艾灸，例如阴虚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不恰当的艾灸有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加重或反复，因此艾灸一定要在中医医生清晰的体质辨识下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
0: 艾灸、晒背、喝紫苏饮，难怪陈爷爷年过百岁却依然身体康健。这背后除了老人优秀的养生习惯，更离不开家人对他的悉心照料。
4: 那平时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配备一些给老人吃的食谱啊，比方说养生点啊，像那种三伏天的话呢，天气太热，所以的话呢就吃点养生菜吧。
0: 三伏天里，陈爷爷家都吃哪些养生菜呢？紫姜是药食同源的营养食材，古人称之为书中浮土。夏天天气炎热，排汗增多，吃姜具有温阳助阳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人体抵御外邪，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0: 帮 Sir，
1: 给啊，给他们。
0: 只要是能够筷子能够夹得开的就合适了，人家老人吃的话呢，他牙口不好啊。简简单单，就三菜一汤。
2: 哎呀，这什么欧洲饭呢？
1: 转不去，
0: 转不去，
1: 干嘛
0: 转去？天气太热了，所以要注意一点那种饮食搭配，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还有一些维生素。
3: 像爷爷的话，他其实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些哦，搭配啊这些的。
2: 他知道，
4: 我还是这里，小孩还就吃就吃饱啊。哦。叫老婆包裹。
3: 叫老爷去过。
0: 他什么工作做过？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4: 咩行长咩冇包我？
0: 哎，就靠他和我妈呀，他支撑养我们，把我们养大了。别人的年龄那么大了，对，都照顾下他而已了。
5: 早年间，陈爷爷肩负养家的辛劳；晚年儿孙绕膝，家人们为他拂去岁月风霜，伴他走过七宜之年。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际，陈爷爷突然拉住记者，说了这番话。
6: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
4: 我想说什么？你有时间就来过。
6: 好，有时间我就来看你，是吗？
4: 好。

0: 我们这些天来拍摄，打扰你了吧？
1: 哦，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紧是吧？啊，是，祝你身体健康啊，爷爷。
1: 哦，好，
0: 嗯，你会想我吗？
1: 想啊，
0: 想的啊、哦，我也想您。
1: 你又想我，我又想你、啊。
2: 我们衷心希望，在陈爷爷校对百年的美好时光当中，每一个季节都如约而至，每一个节气都让人满怀期待。

0: 我哋食得好甜，播好甜我，令好满意。按说甜好甜加音并路，为嘛用好甜都按说？按多杯少么得用 ？AI 加韩国电商面影东盟，爱零爱国闹热杯杯。加地行，米好来稳到光水里游，应福利地喝稳来饮加寡饮。被弄等来地，昂少猛岁岁莫话双，大得忙里里。调大音平路所点号声，为嘛用号声都古说呢？老细跟讲，警头其实讲收，大几个播号声，2000年能得定，但是所部分之后的城市大音被因得为嘛？
1: 金门管，其实都等大音平路新年苏妞米咁调走古红当性，跟等放牌到西头文内那几百吨，有拉城市司令面面大海。道观很受很暗，晒数恶背，等到游神把带到醒神小神古背了。有老风道姑，不好病带猫眼线呢，先好病有病误，火狗丢背了，先打的收影东背了。
2: 在青年书友呢，我主要是负责这个像是人机界面的这个。
0: 说点好点内，搞得个几行丢手人机界面，里面丢手上的音响，那么说点好点内，其他别音里，其他几首单位内，总有个背姑。
1: 然后李先雷。2000年冷静，打到北京都，佢有地 OMM， 佢经历古行地，咁咪担任古行工程命名咯。
2: 我刚25，参与的项目呢，就像是
0: 共感恩嘅哈比，佢项目够手分寡，被冧介绍工程单雅，你咪介绍大英经行，使咪收得很少掉大英平路内。
3: 哪个更累一些？
0: 按了他们的点滴，肯定的几内。
3: 为什么？
0: 为嘛呢？
2: 因为这是纯
0: 安慰给你的大领海岛，没够暗刀，你的管内倒手扶喵喵杀海法，
1: 设备奥被安被安上，城市第六班点班，红当的人有当那屏幕，人放摆到小亭大海，咁大分城市西顶射手，利好风沙，地上掉很多白缝，但的丁丁人有几痕忧。果板人包低要很多，
2: 就感觉像是自己孩子。
0: 谂到两眼半分累，一人把低头未咁掉手，旧手望见面拉等嘛。
1: 我是赖比管，所有近啲都动力，实时赖布运动比，别连用缝湿痕，按新年三不干呢。咬人都用云眼傲，水泥都用云胶傲，豆沙都用云夹傲，几成啲银人太狠，啲有近把。在内杀狗，红本温冷，苏牛魔的奥新年当说，在恨马甲暗缺，我内勒缝得点，比恨得咁拿缝咁多，我内当打当嗨，隔了沃西比，放大报说孤飞多当，好咁打用国家横发缝影来动。
2: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
0: 时代不变，技术也变，红基形成欧沙欧邦，共建咁好，送上变卦，内受的应形成协生，当代好领导。
1: 有了东部很古新年苏妞，江部所摸弄里先内用内地里面好来，将你打到肥面别缝刀，眼嘅接几笔，得肥所最好答应，将地先好成，答应并路心情爱，先多帮你眼眼嚟。金门管，爱零爱国 AI 加韩国电商项目雇佣多大，面迎东盟，得并多杯给来，有那年高兴。被你多杯当本，光是 AI 好人先行榜列，小级联赛，拜拉行多杯嘢，哦 A。

0: 在后人汉国电方佛给用动东盟当手的上面人工智能手汉国电方佛是介绍国际营销等神经融合雇佣毛盟对用人工智能消磨信息手汉国电方神佛神经东盟后生欧用手三粒飞奔后得对写多大大飞海东多多公小燕一线八百八十个人对保命手分多杯白楼楼饼多杯米三百三十人对保命经过神神杯先艺术人对来来背后乐平多杯几台首份多杯收低保等高级几页韩国电方几页高研机构商业团队首部海发几度独人并非我管雅基金首银星米研龙首东盟多甲登记有星行
1: 我觉得是比应用场景
2: 高级脑的杯神经等用光地首东盟米好来多甲核心的对不对等连三业连供应多甲喷斗高工人内是在本合都得边搭档马六连当在希德加人工智能几页到马蒙当挂多杯亚布多多甲应该被估计业务保管马六连
3: 期待更多站在团队与广西为连接点
2: 马蒙迎来团队首份多杯帮光地本及连接同时开发基罗斯山边首福利合合成东盟用和人工智能当本叫人有根加勒送过东盟经某多甲点好得地多连多当
0: 嘉管行多单尼演有多杯奔告书技材严门孤法艺术人对首份多杯地你好技材学校估计东盟应火师营销所堪古典方应停停估时常浪费人工智能几度有老位要求里面点烧估来送话更美容烧品暴徒是浪费智能对高所火格粉丝等广跌雇佣形式独能多杯杯我金银铜星所银星面形中所东盟度假
2: 加肥很多都各自保存加严加行加硬都融合来鼓励文理服饰游戏白白都硬都有关系
0: 被送家内六所文理合成连登横空龙丹公园调合成连登调由硬文来被游戏来带六所本打别咁叫地所别费米得失连登大型经济隔离的飞行规范管理将生成艺用电带起文理产业假可托用机付费私费多等和拥有起由有经验引入嚟
4: 下火车就直接奔着这家店来感觉
2: 银行开始就间到银保内咯公然飞到金囊被业内边内够更松囊地记得机喺囊硬等嘛
5: 现在每天都很多人的每天都忙不停的
2: 在你们外送米好来问我外送羊欧顶我一家这么个头羊双三千倍被被能翻双倍
0: 到家给你前海旅游也都影响逢神交份料只运来亨备等硬运备用到底游戏都有来有啦文馆海馆申请应付肥虾前海奉行
6: 虽然是假期带小孩
2: 一家带两个都硬一人海红去换二店影价广浪影价上浪甚至一人送国成来幸福猫地呀
0: 由民族由文化等联络甚至都热行有常说人经济机会更大表的是带地理地当很不这股等等地更忙是为有定只能答应由有系统被难所被由本时来中华刚几后前面地方国际化是带推并当地三摩大少人定浪拜措施记得前门顾文少帮打 AR 技术福岛落叶办给这些神经和机会更大定有变本文化的念力动有机会更大有眼黑有受文烧顶顶顶得行来用你有的念和用有黑来给激励
7: 两千多年前古代人这些文明
2: 当时来比家管文修给当地文明内包当激动晒强地当时内送得用力念我来解答我但偶喝到来被银银气息的头被胆论母银你家都见你有眼激励
8: ngay liền cái gốc là niềng marathon giấc hải tông bảo miệng xin nghe niềng spau dân sống hải bướt tầng hải mì sản phan gốc xin bầu quần tố sầu phân giống nhìn bướt mà môn ngoại đi bảo miệng xì hấu tìm hẹn còn đồ bấy mì mà kinh phi
0: dẫu mưa giấc hành kinh quần liên bướt nàn hồ công nhận cái mì bóng nơi quần tố lo sẽ giả sông căng nổ liên bướt bầy bấy nàn niềng marathon sẽ nơi ổ đầy quán phạm liền hai đầu liên沿路边内，你部队手分多杯，你更稳定，行玻璃定链。
9: 南马氛围各方面还挺好的，大家。
2: 南马氛围各方面礼貌地呀，大家送含含手分。
0: 别管那年马拉松多杯纹路，见寡奶奇的成效生大惊失，近运市民也成险地，山烟捞有云马得拿。今日都记得失光是银样面马来内，心用好多杯保型，马料连马界围灯马共好，比比笨云来更。 帮你换杯盘，先按微肩膀包好点面面的斜门。

0: 到道碑，便系那年马拉松冠峰围田公众号沈江等解别飞毛六年立得米，十六当天内里面有啥分老有那年等别飞，好想道碑内应加米矮肥。
1: 今年我就希望榴莲多一点，
2: 比你够上马蒙马榴莲来点，不老有起来更口碑，个马蒙爱顾的应加米得瑟，应来闻到好甜光甜那年度。
0: 这是去运动会加十五，博朗山运动会加十一。记得特别奥林匹克运动会界大国一有新年夜由北海举办，金门馆大会委委委哥杜杰利所天上高考成绩公布，小沃等被内省上武当打死三年十号孩童等费尼三十号假发，公手等五省所边费钱黑白那是白件。
3: 今天我哋收应你咯，多谢门谢谢冇话说，不能咩人。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什么话？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11: 那是什么？
12: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广西四部门联合推出平路贷产品，赋能企业向海图强。我区启动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文旅市场火热，夏日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古志芳。平路运河通航在即，为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推出平路贷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
0: 平路贷产品基本覆盖向海经济全产业链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道基建类企业，主营海铁、公铁、跨境冷链、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等物流业务的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提供北部湾港口、内河港口、江海联运、船舶运输及配套服务的港航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保税仓储、边境贸易等项目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平路运河经济带临港产业园等园区中，主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绿色化工、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基层资金压力，平路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给予1%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0.4%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申报渠道方面，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经四级联动审批后入库备案，企业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汇通平台线上推进。向海图强是广西“十五五”时期

0: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平路贷打破传统信贷局限，依托财政贴息、金融精准赋能的组合举措，为向海经济主体卸下了资金包袱，筑牢了融资底气。交通大动脉先行打通，金融活水同步灌溉，硬件通道与软件服务的双向发力，成为我区向海经济生态的重要创新配套，必将赋能广西牢牢把握江海联运新机遇，稳步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更加完善，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形成服务惠民、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夯实医疗服务根基，提升健康保障能力，是规划的核心发力方向之一。规划指出，将全方位升级中医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康复养护、药事管理等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强化壮阳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供给效能，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同时实施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培育项目，遴选一批自治区级储备项目，推动基层开展常见病多发病中西医联合诊疗服务。科技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广西将实施中医药壮阳医药科技创新提升工程，持续推动相关领域的科研突破，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计划，持续建设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并通过名医培养、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层人才振兴和急需紧缺人才等专项培养计划，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此外，规划还创新性提出实施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行动，以数字赋能、智能升级推动中医药服务场景革新、效能提升。具体内容包括支持自治区人工智能壮阳医诊疗场景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体现中医药数字化发展、具有示范推广潜力的项目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构建中医药多元异构数据智能汇聚平台，并支持研发一批中医药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及设备。今年暑假，广西启动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以今年暑期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整合文旅商贸体育等多方资源，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
1: 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个暑假南宁三街两巷的人气持续攀升，加上今年暑期消费季的一系列惠民举措，更是让这里热上加热。
2: 广西这边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嘛，而且人也比较热情，如果我们游玩的啥能给我们一些实惠，肯定是好上加好嘛。
1: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消费季期间，广西推出了多项面向游客的优惠政策，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免除首道门票，云闪付每逢周末在南宁防城港投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消费者凭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甚至中高考准考证，还能在一键游广西平台的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实现票根当钱花，
3: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的，就是给我这种想去的动力。
1: 除了美食和购物，丰富的夜生活也成了广西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特色美食活动好戏连台，寻味八桂夜烟火正当时。活动期间举办广西冰鲜预制美食创新大赛，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南宁药膳大赛、北海侨港开海节、崇左边境美食节、大化祝祝节美食大赛等地方美食活动陆续开展，让广西味道深入游客心中。
4: 反正各有各的特色吧，其实桂林我还是蛮喜欢，包括柳州我都去过，这种城市比较有烟火气啊。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消费季还在跨境消费领域统

0: 筹了300万元资金，发放东盟水果消费券，最高立减200元。大宗消费方面，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人工智能家电也被纳入了补贴范围。从街巷里的烟火气到政策上的真金白银，广西正以实实在在的举措迎接八方来客。
1: 炎炎夏日，清凉避暑游成为许多人出行的热门选择。从贵州的山水泳池，到北部湾的碧海银滩，再到首府南宁的休闲乐园，广西的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清凉资源正释放出火热的消费活力。
2: 在来宾市兴城县大塘镇三寨沟景区，山泉水汇聚而成的游泳池成了游客们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大人在休闲区内烧烤聚餐，孩子们在泳池里戏水玩耍，处处都是欢声笑语。为了回馈本地居民和吸引外地游客，景区推出优惠政策，本地居民凭身份证可办理20元全年游泳卡，外地游客可通过抖音平台享受优惠购票。据景区负责人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量持续走高。
3: 高峰期水的话呢，每一天都有到2000人，1000多人到2000人都跑掉。
2: 今年三寨沟景区还进行了新一轮升级改造，新增的人工滑浪项目深受年轻游客喜爱。在卫生与安全保障方面，景区也加大力度，采用山泉水循环系统，每晚彻底消毒，同时配备12名安全员和管理员，设置可同时容纳500部车的停车场，为游客营造舒心的休闲环境。
4: 是从思念来的，最好玩的是潜水区，那里
5: 玩了3个小时，最好玩的是那个滑梯。
2: 清凉经济不仅在山水之间，还在各地景区园区里。在南宁园博园，2.3万平方米的流华菊正值盛花期，橙黄色的花海层层叠叠，游人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金色的画卷里。萌宠乐园、爬虫展区也同步开放，让游客近距离体验人与动物的和谐互动，
6: 接触了大自然，爱护我们的环境，学会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2: 8月8号晚20:15至21:35，南宁园博园还将上演一场烟花秀，燃放超过23000发烟花弹。同时，暑期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持续激发夏日消费热情。滨海休闲同样是广西暑期旅游的重头戏。在防城港市白浪滩景区，蓝天白云之下，层层浪花涌向岸边，海滩上游人如织。游客们多以家庭为单位或亲友结伴，有的计划7日畅游，沉浸式感受海边山风情，有的选择短期休闲，享受碧海蓝天带来的惬意。
7: 这是我第二次来防城港了，很好玩，浪花很大，天也很蓝。
8: 来到这儿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比较那个心情非常放松的那个感觉，而且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2: 为保障游客安全，白浪滩景区持续加大海上安全巡逻管控力度，常态化做好秩序维护和环境保洁。据统计，暑期以来，白浪滩景区在晴好天气日均接待游客约2.8万人次，其中周末日均客流量达3.2万人次。游客以广西区内为主，同时辐射云贵川、广东、湖南等周边省份。国内游客玩得尽兴，外国游客同样纷至沓来。最近，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口岸的一段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
9: 这次来桂林有在3天去泰国，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一次来中国是9种，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来旅游，非常漂亮，变化非常大。
2: 一句变化非常大，道出了无数再次到访中国的外国游客的共同心声。从144小时过境免签到全面放宽优化入境政策，中国持续向世界敞开怀抱。而广西依托秀美山水、民族风情、滨海风光等独特资源，正成为越来越

0: 最多入境游客的首选目的地。这个盛夏，广西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山林纳凉消暑游、北部湾滨海度假游、经典山水景区游全线火热，区内各地游人如织，民宿、餐饮、交通配套全线发力，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呈现出本地加周边加国际的三重热度。当前暑假虽然过半，但文旅热度还在持续，我们建议各地各景区保持节奏，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服务做细做实，把特色做出品牌，深挖消暑滨海民族特色业态，延伸游玩消费链条，持续推动住宿餐饮文创沉浸式体验一体化运营，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消费，切实把夏日流量稳稳转化为发展增量，把阶段性的暑期经济化为常态化客流，稳定营收与品牌影响力，真正让文旅流量变现为地方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超大型帕西挖泥船“俊广轮”进驻北海，正式投入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工程的疏浚施工。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超大型爬西挖泥船“俊广轮”进驻北海，正式投入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工程的疏浚施工。
6: 施工现场海水浑浊，肉眼无法看清位于数十米深海底的爬头，长长的爬壁犹如深海里的绣花针。操作人员全程依靠屏幕数据，实时查看爬壁深度、泥浆浓度、海底地形与船位信息。

0: 信息，感知水下工况。依托菌架合一系统联动调控各项参数，操作人员紧盯指标，精细调整爬头姿态，在看不见海底的条件下精准完成航道疏浚。
1: 我们投入大型爬叶船菌网，配套智慧航道调度系统，实施精细化施工。现阶段整体施工进度超过70%，项目团队紧盯关键节点，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0: 菌广轮作为智能驾驶加智能作业的全新一代爬溪船，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一键疏浚菌架合一智能控制系统，融合北斗定位与 5G 通信技术，海域适配性极强，可抵御复杂海况，长期连续海上作业，在典型工况下做到无人疏浚，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2: 菌广号是我们本次项目的核心主力装备，凭借智能化、高精度、强适应性的优势，全方位助力项目极致提速，为北海下海经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硬核支撑。
3: 近日，2026年领事机构看南宁，智链东盟启航未来，广西东盟经开区产业行活动在南宁举行。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外事办、南宁市外事办、广西东盟经开区管委会共同主办。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驻南宁总领事及领事官员走进经开区，实地考察食品加工、体育用品生产等代表性企业，围绕人工智能、经贸、食品领域合作开展深入交流。
5: 我们参观了许多食品加工厂，我认为在未来我们能够跟他们合资成立企业并开展合作。对于广西和老挝来说，我们的合作机会很多。
6: 缅甸是农产品非常丰富的国家，非常希望跟广西这边的企业深化合作。我觉得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领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4: 领事机构看南宁是南宁市对外交流品牌活动，2019年以来已举办11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经开区企业出海需求，立体展示了南宁制造和南宁味道，为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经贸、食品、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5: 通过这次走访，我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加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与市场拓展深度变革的重要动力。广西东盟经开区的发展非常完善，我计划8月份带领负责广西领区的泰国驻华各单位机构组成的代表团再次来这里考察，进一步了解泰方参与本地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生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动泰国与广西的经贸和产业合作。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4: 今年上半年，广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9%、11.4%，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5%，连续34个月正增长。广西深入实施金融惠企3年行动，精准落地财政贴息贷款、担保费用补贴等利好政策。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投放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投放担保费用补贴贷款55.56亿元，共惠及经营主体4.49万户，降低融资成本13.87亿元。此外，1至6月，广西涉外收支规模43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银行结售汇总量224.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1%，两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友谊关口岸进出口业务保持高位运行，监管货值及货运量均实现显著增长。上半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继续领跑全区各口岸。
7: 截至7月27号，全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13.5%、10.6%。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

0: 东兴口岸客流量稳居全国沿边陆路口岸首位。
1: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 Adventure X 2026青年黑客松大赛传出喜讯，扎根广西东盟跨境电商总部基地的艺人公司创业团队硅布工作室，从国内外800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赛事新国货出海赛道金奖。本届赛事设置人工智能、跨境商贸、绿色科技、数字文创等24个细分赛道，覆盖当下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方向。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

0: 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绍良。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全区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绍良一行。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于绍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2.0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
0: 会上，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

障三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

0: 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0: 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继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格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8月3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进度、投资、调度、提效、安全，推动全年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并要求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助力发展向海经济，抓好灾后重建，加强业绩考核，增强国企发展动力活力。 7月31日

0: 号，蓝晓到马山县调研养老服务线下网格化建设及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依托线下网格化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切实增进老年人残疾人福祉。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绿色研学、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 七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九成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协会八月三号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线、边关山水崇左靖西五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加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四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四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眼下第十三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一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
2: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3: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八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1: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七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
4: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要懂得我们国家的一些历史。
1: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六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
5: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1: 崇左太平古城持续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持续激活夜经济。七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
6: 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景很漂亮。
7: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衡州市共计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眼下，衡州正有序推进灾情核查、校舍鉴定、清淤消杀、设施抢修、资金物资筹措、学生分流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秋季学期正常开学。
1: 8月4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看到，校园内虽仍有不少淤泥堆积，但球场、主要道路已恢复原貌。
8: 今天机器已经进场重建围墙、校门，还有西部田径场硬化学校的路面等等，在8月20号就达到开学的标准。
1: 在云表镇福塘村围小学，教职工正在进行校园清淤消杀和设施抢修。目前，学校收到各界捐赠的

0: 课桌椅、学生架床等物资已清点入库，后续教学物资正得到陆续补充。
1: 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完成了通水、通电、通网，最后面就开始装修厨房设备，大概5到6天，我们厨房就可以正常运营了。
0: 灾情发生后，衡州市教育局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委托南宁市勘测设计院开展校舍初步安全评估，对受灾校园编制一校一案维修重建实施方案，精准指导学校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 72所学校已完成71所清淤消渣工作，截至8月4日，除云表镇中心幼儿园外，其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水通电，预计8月20日前可完成安装和修缮，达到生产开个条件。
3: 在台风美沙克灾害中，衡州市多处道路塌方，桥梁中断，村庄沦为孤岛。自治区桂溪公路发展中心闻令而动，风雨兼程，鏖战一线，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为灾区群众送去希望与温暖。洪水过后的衡州路网损毁严重，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镇龙乡通往古楼村5.4公里的峡谷险路，落差高达30米，且有激流阻隔。7月6号，自治区桂溪公路发展中心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大型工程机械与砂石应急物资星夜奔赴。对抢险队伍专门设计带回头弯加宽便道，既能会车也能原地掉头，物资运输急救车辆往返效率直接翻倍，实现峡谷应急无桥胜有桥。7月18号中午，镇龙乡通往古楼村5.4公里的应急便道全线贯通。
4: 就是我们在现场的采取的措施是，桥断了我们就立即组织加涵洞作为临时保通道路，遇到山体滑坡进行清理，对于路基寡搭，那么县长就采取就地取材这些方式来及时的恢复路基，保通了这个道路的正常畅通，确保这个人民群众正常的出行和物资的运送。
3: 在衡州连续鏖战的10多天里，桂溪公路铁军全面推行24小时指挥调度、24小时轮班作业、24小时应急值守工作机制，实施分段清障、多点并进、机械协同抢修模式，人停机不停，累计投入抢险人员650余人次，调配大型机械设备280台次，成功抢通道路超155公里，连续攻克百米断桥、百米路基冲毁等硬骨头，累计清理塌方量逾50万立方米，相继打通云表镇、镇龙乡、百合镇等重灾区的关键通道。
2: 我在这里蹲了差不多10天，就是为了这个累性子通过我们这个便道回到他们的家园。古楼村委、大洲社区这周边的自然村屯的道路的抢通任务全部完成，
5: 非常感谢他们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走路都难了。
3: 向海图强，绿通东盟。广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生态禀赋，持续深化跨境绿色协作，以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合作园区为纽带，积极分享中国低碳发展经验与实践方案。
0: 走进位于南宁市的润建股份人工智能展厅智慧能源区域，一排排光伏电站模型、能源管理系统大屏和离网电站解决方案沙盘整齐排列，屏幕上模拟跳动着东盟国家数千座光伏电站的运行数据。
6: 那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在综合能源方面的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像做了一些楼顶的光伏板，还有我们的一些储能装置，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业建筑耗。
0: 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最快，并对智能化和数字化有庞大需求的市场之一。润建股份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将中国的 AI 技术优势与广西的地缘优势相结合，在东盟面向工业园区、智慧校园等推出能碳数智平台，帮助用户精准掌握用能结构，识别节能空间，建立碳排放基准。同时，针对东盟偏远地区通信基站无电网覆盖的痛点，推出离网电站解决方案，用风光邮储微电网替代传统柴油发电机，依托 AI 动态优化能源调度，大幅降低运营成本与碳排放。
7: 部分地区

0: 网络不稳定，我们推进边缘计算本地部署，把 AI 推理能力下沉到设备端，平台支持离线模式，核心在云端实时连接。出海不是做翻译，是重新做产品，重新建体系。
1: 从产品出海到技术标准出海，正是广西深化与东盟绿色合作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注脚。当前，广西正以多元实践推动绿色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持续强化跨境河流管护与水环境治理。今年上半年，全区六个跨境河流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加快推进中国广西东盟生态环境科技联合研究院筹建，联合开展课题攻关、硕博培养、人才互访等务实合作，同时推动环保装备制造、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项目落地东盟。
2: I think that
1: 在制造业产业发展，特别是绿色工业和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非常必要。我很高兴看到了来自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的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我们会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3: 记者从广投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投集团经济运行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一至六月，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05%，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基础产业利润同比增长45.99%，基础产业筑牢增长底盘，能源、铝业板块加速绿色转型，防城港海上风电累计发电超30亿千瓦时，陆上市。光水火除网多能互补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北海绿色生态铝、钦州碳基新材料等项目推进顺利，向海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新兴产业拓宽增长赛道，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为转型核心，打造基金投资加链主企业加特色园区加产业生态机器人发展模式，投资近60个相关项目，落地投资超20亿元，开放机器人应用场景超150个，落地试点应用20余项。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累计下线机器人产品20款，多款产品零部件远销海外，支持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落地科创金融项目超140项，配套资金谋划改革方案，承担近30项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新增近30件授权专利，在铝业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完善跨境产业链，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计划缺额信息均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和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公布。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4: 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究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现场天琴弹唱、藤编、撞井、摸咩、绣球等广西非遗文化陆续亮相，老挝学员表演特色蓝忘舞。此次研究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30度，桂林象鼻山小雨26到33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2度，25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1度，黎明花山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

0: 32度，巴马城市之乡中雨25到30度，阳朔玉龙河小雨25到32度，东新金滩中雨25到30度，宜州下井河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平祥有一关小雨25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
1: 下面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3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2: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2: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5: 你怎么知道？
2: 剩一个，
5: 就是。
2: 这是威慑的，这龙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7: 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8: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6: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黎明，洒在滋水河畔。湖南益阳真言中学的操场上响起朗朗晨读声，这是学生们朗读的弟子真言，是益阳胡氏家族为教导子孙而编撰的家训。

0: 真言忠犬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朗朗书声，古今相连，一代代益阳人在教育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入其中。随着滋水河传承了百年，
1: 从真言书院到真言中学的160多年，这所学校走过风雨沧桑，走在校园当中，郁郁葱葱的绿树，庄重的校训石碑，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所学校深厚的积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当地走出的晚清明。
0: 距离真言中学20公里远的全椒河镇，是胡林翼的家乡。这里河湖纵横，稻谷飘香，曾是湘北最大的鱼米集市。胡林翼故居就坐落在全椒河畔，中堂一块义愤彭城匾向人们讲述着这位晚清名臣的故事。人之一，胡林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放荡不羁，浪子回头成为朝廷重臣。他在关键时刻挑起湘军大梁，为前线筹措粮饷，补充兵员，多次举荐左宗棠，力挺曾国藩。晚年时散尽家财，创办真言书院，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为湖湘大地留下一脉文风。今天的全椒河镇生活着10000多胡氏后人。秋分过后，万亩水稻田披上金黄的外衣，湖湘大地迎来丰收季。胡金球父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做着准备。
1: 这么一大片，这得多大的面积啊？
2: 1/100的嘛。
0: 在胡林翼村，秋收时大家会把农机集中起来，谁家的稻田收获，村民都会驾驶农机去帮忙，而且每家都有一间不上锁的农具房，邻里需要时可以随时相互借取。这样的传统与胡氏先祖胡显韶有关。明朝初年，胡氏家族自江西太和迁至湖南，在洞庭湖畔安家落户。胡家人重视教育，以知书达理、家风端正闻名乡里。出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胡显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人们称为乡贤公。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田为生，但每户人家的农具并不齐全，农忙的时候农具常常不够用。
3: 那个时候呢，胡显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鼓励村民啊，就把家里面的农具都集中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就修了一个芒修祠供大家使用。
0: 存放农具的芒修祠建好后，方便了乡邻，但很快人们发现了新问题。一天，一位村民到芒修祠取农具时，发现自家的铁犁被损坏了，耽误农时不说，还要费时费力来维修。村民十分气愤，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显韶。
3: 胡显韶呢，就把村里面的人就召集过来，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些能够给你们带来方便的这个事情啊，它就不能够长久。
4: 或者是你把农具啊，你交出去的，在沿岸地方，今天你就要清理啊，看个农具烂不烂，或者坏个嘛坏个，要坏个的话就要叫人来修好，再送到过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自那以后，村里的农具从一家之用变为大家共用。胡人在洞庭湖畔过着且耕且读的日子，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儿子胡达元高中探花，并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弟子真言》。

0: 然后这本《弟子真言》的话，它是胡林的父亲胡大元写的，它总共有16篇，它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你看像这篇的话，是非者天下之定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然后遇到问题的话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精确和严谨。
1: 嗯，其实也是要求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2: 对，
1: 现在的年轻人啊，还会看这些古籍吗？看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训？
0: 当然会看，因为我们的长辈都会对我们有要求的。
2: 到家训很严格啊。
3: 良好的家训家范成为胡氏家族的精神指引。胡达元的儿子胡林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
4: 这个按照我们本町服务区的这个民俗特色，这个
3: 今天的胡林翼故居被后人修缮一新，陈列着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平事迹，一份彭城匾就悬挂在中堂之中。赵建超是胡林翼陈列馆的馆长，在他看来，这块匾对于胡林翼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 我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副楹联哈，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其实这也是对这个匾额的一个继续的书写。
4: 从一封彭城到下面的这个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它是一个对胡林翼自己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文化追求的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欲正人心和隐为己任是在湖北巡抚做巡抚的时候的座右铭。他这个匾呢，其实是见证胡林翼成长过程。
3: 胡林翼的父亲是正四品京官，岳父陶树更是官居二品的两江总督。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少年胡林翼春风得意，自视甚高。21岁那年，他受岳父邀请前往江宁总督府暂住。年轻的胡林翼从湖南山乡出入灯红酒绿的江宁，一时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双眼。他在江宁过着沉迷放纵的日子。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陶树，陶树却说道，他日后要为国效劳，必定忙碌，现在姑且让他暂时行乐。岳父表面不动声色，却暗暗思索如何警醒走上歧路的女婿。一天，总督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江宁的官员士绅齐聚一堂。酒过三巡，岳父走到胡林翼身边大声说道，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一个有志的七尺男儿绝不会长期沉溺酒色之间，希望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开始，在座的各位都会作为你浪子回头的见证者。
4: 陶学就借这个机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教育胡林翼，就是这个设的一个局，我把胡林翼把他拿到这个百官面前介绍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你这个不能够给家里蒙羞。
3: 治陈科当下猛药，岳父的当众训斥让胡林翼深感羞愧。宴会结束后，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夜难眠，一种给家族蒙羞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表明自己悔过的心意。
4: 所以他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了一个匾，就给他写了几个字，一封彭城。这不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期盼，是家族的期盼，大家的可能是希望你能够成才。
3: 回到家乡后，胡林翼把匾额悬挂在中堂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自那以后，他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成为钦点翰林。赴贵州为官前，胡林翼到祖先墓前祭拜，并立下誓言，不取关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修。意思是为

0: 官绝不贪污一文钱，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免让祖先蒙羞。
1: 走上仕途的胡林翼面对的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祖父的教育和父亲的期望伴随着他的一生。面对内忧外患，他提笔写下“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将希望寄托于培养人才之上。这八个字不仅是胡林翼一生的志向，也陪伴着胡氏家族走过了百余年的光阴。
0: 胡林翼晚年倾尽家财创办一座真言书院。2023年，经过修缮的真言书院作为一座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赵义娟是书院的工作人员，从事胡氏家风文化研究。胡林翼为官生涯中始终把教化人心作为首要任务，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兴办教育。1853年，胡林翼回到家乡选址，开始筹建书院。父亲胡达元曾写下一部《弟子真言》教育后人，未成复制，胡林翼便把书院命名为真言书院。没有官府的拨款，单凭个人财力想要建起一座书院十分不易。那时的胡林翼虽身为湖北巡抚，手握重权，但为官清廉的他并无过多积蓄。为此，他四处筹集经费，自己每年的年俸也都用来修建书院。
2: 胡林翼他在一封书信当中就讲到了，他拿到了他的养廉银5200银，然后之前呢已经为真言书院准备好了存款12000银，一共15000两银子，要把这一笔银两送到真言书院的项目修建工地。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我的这个钱财确确实实是用于了书院的修建之用。
0: 胡林翼又把私家藏书30000多卷尽数捐给书院。他给妻子写下一封家书：“我必无钱寄归也，莫忘，莫忘。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
2: 跟他夫人讲的就是莫忘莫忘，我必无钱寄归家。他的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是供我的家庭去支出的，也就是说我的钱财必须留下来办教育，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1861年的一天，胡林翼巡视武昌城防，在长江边远远看到一艘英国战船，汽笛长鸣，横冲直撞，险些把正在训练的湘军水师木船撞翻。看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清政府的落后与守旧让胡林翼感到失望，他在遗嘱中写道：“林翼子孙必要读书，读书不必求做官，求做官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元气。”
2: 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子孙后代可以不为官，可以不经商，我们对于权力对于财富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我的子孙后代选择了要以出世去实现一个梦想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有济于民的事，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因为只有通过个人，通过家庭，甚至通过家族，最后才能去引领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地方风气好了，那么整个士气就振奋了。
0: 胡林翼去世2年后，真言书院建成，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增加了军事、地理、政治和农业4类课程。

0: 100多年来，真言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更注重做人的德行，它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益阳人。灯光下，一场指引戏的演出正在进行。
1: 王人来学习喜花月喷了，
0: 人们把胡林翼的故事写进戏词，在家乡的土地上传唱至今。
2: 胡氏家族不仅是给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家教箴言，更是留下了满园桃李芬芳。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胡氏的族谱。打开序言，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写道：教育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族人必竭力从之，并且家谱当中呢，还为办学之人专门留出一页。其实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胡林翼之后，胡家的后人呢，先后在益阳、长沙等地兴办了32座学堂，以正心育人为己任，已经成为了胡氏一族的坚守和传承。
0: 在胡氏家风的影响下，胡氏后人大多从事教育工作。重阳节这天，教师邓甜甜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益阳祭拜先祖。他的外公胡有由是胡林翼的曾孙，也是林翼中学的创办者。如今林翼中学已与真言中学合并，校史馆里记录着那段历史。
2: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了端敏恒毅四个字啊。
3: 端敏恒毅这四个字是我外公创办林翼中学时候树立了校训啊。端的话这个字呢，就是端正人品、端正人格，就是来自于胡林翼的著有名欲正人心以为己任。关键的字啊就在于正字，所以端呢，它是正心之本、正身之本。
0: 1942年，胡有由效仿先祖，在家乡创办林翼中学。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校办学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想要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十分困难。胡有由常常奔波几个月也筹不到足够的钱。就在最难的时候，他收到一张没有写明数额的空白捐款单，落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3: 我外公一看这个捐款单的这个信封啊，哎，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高级。我外公知道为什么这个捐款单是空白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填一个数额，你想让他捐多少钱，他就可以给你捐多少钱。
0: 然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听闻消息，胡有由撕掉了那张空白的捐款单。
2: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拒绝呢？
3: 如果从他这里收到一分钱，那这就违反了这个学校端正做人、端正办学的这样一个校训。你收了他的钱啊，你不宣传他那一些观点，不去树立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形象，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如果你收了钱，骨头就卖掉了。
0: 林翼中学建校8年，迁址7次，虽然条件艰苦，但战火中的每一位学子都接受了堂堂正正的教育。
2: 在您外公的心中，这个品格要到什么样的标准他才满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重于有没有机会获得学习。
3: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我外公当时说啊，如果没有这笔钱，即使说因为一些艰难条件像暂时中断了学习，只要有着一颗好学之心、向学之心，他以后都是可以继续起来的。

0: 果一个人人品端正，即使他的知识有所欠缺，他至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贡献大小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人品上走了歪路，那他知识越多，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1: 当时能拿到这个荣誉是非常高兴的。
0: 对，这是这一次的。
2: 胡有由要求学生端正人品，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十分严格。邓甜甜至今记得母亲胡穗和他讲起了一个故事。胡穗八岁那年，一次玩耍时不小心把家中的花瓶碰出一个缺口，为了不让父亲责备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把花瓶摆好，偷偷地把破损的一边转向看不到的地方。几天后，父亲发现花瓶损坏了，便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胡穗一口否认自己的过错，还编造许多谎话来掩饰。
0: 我外公啊，就批评我母亲，说一个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可以分清楚无心之过和有心之过。你花瓶摔坏了，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可能性格冒失一点，日后可以改过。但是你有意去掩饰你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有心之过，一心不正，一心不诚。如果这一点不能改，以后就会走上歪路。
2: 听了父亲的话，胡穗深感惭愧，承认了错误。后来他成为一名教师，父亲的话陪伴他走上讲台，成为对学生做人做事的要求。
3: 家里面三代人都是老师，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外公很大的影响？
0: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上讲台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但是我外公呢，写了一首诗来送给我母亲。教育无家事教育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承事业。言而厌一心，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你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养正，此外呢，你还要注意教育的方式，要注意谆谆教导。
2: 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对于胡穗来说，这是父亲的嘱托，也是家风的延续。如今邓甜甜也成为一名教师，一家三代从教，时光穿梭百年，胡氏家族育正人心、引为己任的家风融入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田。真言中学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学员优质生源基地之一。从2007年至今，已经为军队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驾驶先进的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4: 三，
5: 整体指挥型散开。
2: 胡斌阳即将迎来飞行员苗子班的选拔测试。几年前的一次模拟机试飞考试，年轻人失败了。那段时间，内心的挫败感和外界的压力与质疑，让他几度想放弃。
6: 这个试飞的过程嘛，当时坐的那个模拟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那几块屏幕，前方是一览无余的跑道。然后油门下去，一旦选择了起飞，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后退了，因为飞机是没有掉头这个按钮的，它只有往前，只有不断的加速，只有不断的突破。
2: 为了飞上蓝天，胡斌阳效仿先祖胡林翼，换了一架直上云霄的飞机，挂在床头，激励自己，表明决心。
6: 当年建真言中学的胡林翼先生，他在自己的床前也挂了一个死字，自知人生必死，但却想死而无憾，于是

0: 他去做了一系列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样，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激励了我，于是我把我做飞行员的梦想画在了画上面，挂在了我的床头。在《弟子真言》里面嘛，有一句是“身正而心正”，我觉得人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摆端正了之后，才能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1: 选拔的时间越来越近，胡冰洋期待着突破自我。在年轻人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面对挑战，努力做到最好，便无愧于心。从一部家训到一所学校，190多年的时光里，一脉相承的家风源远流长。今天，益阳的许多学校里，弟子真言铿锵的诵读声不绝于耳，传递着希望和力量。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2: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0: 这儿的温馨和福气，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 探险，
3: 拯救，
4: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小萝卜大救援。
5: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穿山甲艇前往胡杨林的。
4: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谢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5: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4: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6: 嗨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雪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5: 阿姨鼓励，
6: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4: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鼓励。
6: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7: Beep!